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炒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 S28 祁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的260公里处靠近岔河枢纽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道缓行。另外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9: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7: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8: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了异常融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校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辽宁沿海船舶定制线正式发布。那么今年8月15号起开始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线制的省份。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13号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沃的 SSP 组第1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1名。山西福圣寺封存近70年的三佛洞近日正式对外开放，洞内留存30余尊原明彩绘泥塑，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研究价值。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公使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6: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8: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9: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12: 新闻发生的时候，我在现场；民生关注的热点，我有态度。力量源自真实，温度源自热爱。阳光灿烂的日子，风雨同行的路上，与您一起直面未来。 播种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

0: 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问题，小区的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如何分配呢？我们先来关注案情。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呢，于2013年和2017年分别将小区的公共部分租赁给了案外人，设立净水站以及快递柜，并收取租金。那么2016年8月份的时候呢，该物业公司在未经小区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又违规将小区物业用房以每年15万出租给案外人某公司，并收取租金。那么2019年3月份，该小区业委会成立，业委会成立后，经与物业公司多次协商，物业公司向业委会交付了物业用房，但是拒不返还2016年至2019年收取的45万元租金以及公共收益。业委会认为，小区公共收益及物业用房属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占有公共收益及租金拒不退还的行为，侵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该业委会于2019年3月11号依法成立，并在市住建局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那么其提交的某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当中明确载明，其职责包括代表业主大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全体业主利益。现业委会起诉追诉小区公共收益，故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那么在本案当中，业委会主张的净水器场地费、蜂巢快递柜综合管理费、物业用房租金等收益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物业公司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应予以返还。最终判决物业公司给付业主委员会小区公共收益22703.8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道路、绿地等的权利归属，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所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第275条，车位车库的归属，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是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第282条规定，共有部分的收入分配，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的公共收益包括有哪些？包括这个公共场地的停车费、电梯、楼道等的这个广告费、快递柜进场费，还有物业用房租金收入等，都是属于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范围。那么小区公共收益应当如何使用？在物业管理条例第54条规定，利用物业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那么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那么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进行使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的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六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 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记得铁柱的老婆当初怀孕之后买了好多好多的 CD， 有音乐也有英语，说呢是要给宝宝进行胎教，忙的呀不亦乐乎。铁柱就很不理解呀，在旁边就劝他媳妇儿：“
6: 媳妇儿啊，你看你还是好好休息吧，等宝宝长大之后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4: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一样呀。”“
6: 怎么不一样了？”“
4: 最起码现在咱们家宝宝不能逃课呀，老公。”亚楠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都是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昨天晚上还这样。这个时候就听到爸妈正在小声说话：“
6: 咱家这白菜养了20几年了还没出手呢，该不会砸手里吧？”
4: 然后就听到了爸爸长长的叹息声：“
6: 哎，不像我们当年如饥似渴，这年头猪都挑食了呀。”
5: 小外甥刚考完试，大头不由得感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过几天才能到学校拿成绩单，现在信息发达了，直接在家长群里就能看到成绩了，多好啊。”“
7: 好什么好，好什么好啊，现在挨揍都提前了，有什么好的？”
5: 老王啊，晚上回家看见儿子在家门口蹲着，就问：“儿子，你怎么蹲在门口不进屋呀？”“
7: 爸爸，我今天考试考了倒数第一，我妈说过这次要是再考倒数第一就让我跪搓衣板。”“
6: 哎，儿子别怕，进去吧，你妈绝对不是那种人。”“
7: 我可不敢。爸爸，你是不是喝酒了？好大一股酒味儿。爸爸，我明白了，你太坏了，你知道家里就一个搓衣板，你居然让我先进去，爸爸也太坏了。”
4: 上周末的时候，大头骑着电瓶车带女朋友去逛街，有一辆摩托三轮车从旁边过的时候把他们给蹭倒了。骑三轮的老大爷还冲着大头大声地嚷嚷：“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啊？啊，没长眼睛是吧？”
4: 女朋友慢慢地爬起来，一边揉着肚子。大头赶紧过去扶，就在旁边问呢：“
6: 宝宝，没事吧，宝宝？”
4: 只见骑三轮的大爷脸都吓白了，嘴唇直哆嗦。这个时候，大头的女朋友悠悠地说了一句：“啊，没事儿，中午的可乐喝得有点多。”
5: 有一天在沙县小吃吃饭，老板当然是一个福建人。我把车呀停在门口，老板说这里不能停车，会被划的。我心里想，朗朗乾坤，青天白日，谁敢划我的车？于是我告诉老板：“没事，我不怕。”过了几分钟，我隔着玻璃看见一个警察过来，在我车上贴了一张罚单，原来真的是会被罚的呀。哥们儿和女朋友恋爱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女孩说呀，家里人不同意，这哥们儿是直脾气，今天提着东西就上门提亲了，结果被人胖揍得鼻青脸肿。哎，我就纳了闷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呗，干嘛还要打人？后来我才知道是被人老公揍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晚上铁柱在卧室用笔记本电脑上网聊天，铁柱媳妇儿在床上睡觉。过了一会儿，铁柱媳妇儿说，
4: 老公，哎呀，笔记本屏幕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是去客厅上网吧啊。
3: 于是铁柱拿着笔记本电脑跑到了客厅，没过五分钟，只听见铁柱媳妇儿在房间里大声喊道，
4: 老公，你还是回来吧。
3: 怎么了媳妇儿？
4: 哎，你背着我上网，我更睡不着了。
3: 铁柱媳妇儿突然问铁柱，
4: 铁柱，你爱我吗？
3: 爱呀，老爱了，嗷嗷嗷嗷的爱呀。
4: 那你是不是怕伤害我才这么说呀？
3: 不不不不不，我是怕你伤害我，我才这么说的。
4: 老王儿子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说了，喂，家长你好啊，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成绩已经出来了，语文35，数学46，英语23，
3: 已经在打了。
4: 打到什么程度了？
3: 恢复恢复，不影响下学期上课。
4: 好，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
3: 哎，还是老师您教的好，这孩子没有偏科，每门都打。老婆9个月身孕，每天放歌给肚子里的宝宝听，这时间一长啊，我有点受不了。他说他在胎教，这哪是胎教啊，这纯粹是洗脑啊，谁家胎教整天放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大头的父亲换了个手机号，大头啊老是记不住，最后一个数字明明是6，可大头偏偏记成了8，其他都对，关键是太马虎，偏偏呢忘记存进了通讯录里了。一个月前大头拨了过去，开口就叫爸，结果对方是一个动听的女生，很友好地告诉大头打错了。一个月之后大头又拨错了，刚叫一声爸，那个动听的女生就再次响起，
4: 哟，孩子都一个月了还没找到你爸呢。
3: 下班回家，老婆说给我买件 T 恤，商场搞活动，花了1800多买一件 T 恤，送了一个女士大衣，我真的太感动了。老婆不仅懂得关心人，还会节约，虽然 T 恤质量不怎么地，不过送的大衣还是挺不错的。大头去相亲，对方一上来就自我介绍，
4: 嗨，我性格吧特别不好，不爱做家务，经常发脾气，吃的还特多，并且呢乱花钱，最重要的是非常任性。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你能接受我吗？
3: 大头憋了半天问道，那你扛揍吗？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家里边做家务，老王翘着二郎腿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儿子突然就说话了：
7: 爸，您可真厉害，我就是佩服您。
8: 怎么了儿子，为什么突然跟爸爸这么说呢？
7: 我就是说呀，您看您这多有本事，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会做饭做家务，又能挣钱，长得还漂亮。
6: 哈，老王正在一边得意，就听儿子转头又对妈妈说道：
7: 妈，您看您这就不行了，您看您嫁的这是什么废物啊。火车上，亚楠和旁边的热情的阿姨正在聊天。阿姨说这亚楠呐，特别像她侄女。亚楠问：
2: 啊，真的吗阿姨？那您侄女结婚了吗？
7: 阿姨一愣说道：结了，为啥这么问呢？
2: 哦，结了就好，没事没事，我就是想确定一下，像我这种长相，嘿嘿，还能不能嫁出去。
6: 大头今天去银行办业务，刚一进去就看到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几样贡品，旁边还有一个穿黄色道袍的道士，手拿木剑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头就问旁边的人：
7: 哥们儿，这怎么回事啊？
8: 人死了，存折密码不知道，银行非要让本人来。
6: 中午吃饭，铁柱的老婆煮了两个鸭蛋，拿了一个闻了闻说：这个是母鸭生的蛋。
7: 铁柱一脸惊奇，然后问：这你都知道？
8: 废话，公鸭子会下蛋吗？
6: 铁柱吧，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让老婆开车，路上查酒驾，交警就把车给拦下了。老婆一紧张，一脚油门就朝交警冲过去了。哎呦，要不是马路牙子高，那交警大哥就光荣了。交警从草丛里爬出来之后，按照流程吹仪器、驾照什么的，一看都没问题，然后就问坐在副驾驶上的铁柱：
7: 你为什么不开车呀？
8: 喝酒了。
7: 喝了多少？
8: 两瓶啤酒。
7: 那没事儿啊，你赶紧接着开吧，别让他开了，太吓人了。上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兄弟追女朋友，每天早上一包心形饼干和一瓶牛奶，坚持不懈，最终如愿以偿。一天早上，他又带着心形饼干去看女朋友，女朋友就问：
2: 你这种饼干在哪儿买的呀？我去了好多超市，就是买不到这种形状的。
7: 哥们儿一拍胸脯自豪地说：那当然买不着了，这都是我自己啃出来的。
2: 德华，德华，你给评评理，我很能吃吗？
7: 哟，珍珠，这怎么了呀？
2: 哼，昨天我爸的朋友来我家做客，一直在炫耀他新买的车，结果呢，老爸跟人家说：
8: 不是我跟你吹，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的车肯定比你好。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亚楠这段时间呀胖了不少，有一天他去逛超市，结完账要走，却被一名保安给拦住了。
7: 稍等稍等稍等，请您等一下，您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装了什么呀？
6: 亚楠愤怒地掀起了外衣，大声地吼道，这是什么？这是肉肉肉，我自己凭本事长的。一位孕妇上了公交车，走到大头旁边，扶着他的座位站着。大头四下望望，然后继续玩手机。过了一会儿，大头对孕妇说道，
7: 哎，那边明明有座位，您怎么不去那边坐呀？
6: 啊，没关系，我就是想站一会儿。
7: 那您能不能离我远点儿啊？
6: 我又没碍你事儿，我站这怎么啦？
7: 万一被别人拍照片发到网上，我能说得清楚吗？好像我不给你让座一样。
6: 我的男朋友特别爱我，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今天第一次去他家，我担心我脱了高跟鞋会让他父母看出来我太矮了，他就一把揽过我，一脸灿烂地说，
7: 没事，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脚臭。
6: 王美丽感冒好几天了，一直没胃口，今天下班又窝在床上不想动。小侄子推门进来，乖巧地问道，
10: 姑姑难受吗？今天想不想吃饭饭呢？
6: 哇，美丽真的好感动啊，心想没白疼这孩子呀。看美丽摇摇头，小侄子飞奔出门，大声说道，
10: 妈妈今天可以去买全家桶了，姑姑不想吃，我想多吃一根鸡腿。
7: 白小雪最近练车，那可真是把教练给急死了，油门往死里踩，又不记得踩刹车。这天教练特别冷静，没打他，也没骂他，也没帮他踩刹车。小雪战战兢兢地开着，一个急刹车之后，白小雪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教练问道，
6: 教练你别这样，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7: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不想活了。王美丽放在茶几上的100元不见了，家里除了她那就是小侄子呀。于是美丽问道，
2: 宝贝宝贝呀，那个茶几上面的100块钱你看见了吗？
10: 姑姑，那个钱上面写的日期是2018年，我看好像已经过期了，我就丢马桶用水冲掉了。
6: 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同学稍微犯点事儿，班主任就一顿狂抽，我们都纳闷为什么只有他挨揍呢。后来才知道，原来班主任是他妈。有一次挨揍以后，正好校长从走廊经过，那个同学抓着校长的胳膊就告状啊，结果校长毫不犹豫的又一顿暴打。我们和小伙伴都惊呆了，只听那个同学一边被打一边还求饶呢，
7: 爸，我想上课，晚上回家再打吧。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428启阳高速扬州段由启东往扬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请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7: Here we go.

0: 好的，进入到我二手车节目时段啦，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凌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给各位送上的汽车淘凯交广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1: 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0: 好，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那咱们这档二手车节目呢，致力于为有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做全方位的服务，划重点二手车的全方位方面的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要是在考虑啊最近给自己去买一台二手车，或者手上有车呢要考虑出手把它给卖掉，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电台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卖掉的话，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对不对？大家呢可以把咱们车辆的相关的信息告诉我们，然后我们节目组帮各位来进行一个免费的评估。咱们自己呢车主朋友们要心里先了解一下，这台车呢如果现在给车商收能收多少钱，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呢，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低于多少钱咱们就不如自己留着开了啊。大家呢说我要是考虑把自己手上车给卖掉啊，要了解多少钱的话呢，怎么参与呢？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哈。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两种，第一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85453123，那再说一下号码啊，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每天节目里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咱们呢直接打进电话呢，就把你的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告诉我们的老师，老师就告诉你现在它可以卖多少钱了。那么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85453123是我们电台打

0: 新来的一个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啊。再一个呢，就是参与到咱们的这个抖音里面来，我们最近呢抖音都是同步的给大家开通直播的啊。好，我已经收到这砂糖橘子留言，马上给您估啊。怎么样，就是在抖音里面可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说这个同样的，说我有一台什么样的这个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好，这个六大点啊，再说一下年份啊，年份品牌，然后车型车款，然后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多少公里，这是六大点。然后顺道呢也可以把咱们的车况也讲讲啊，说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啊，补了几面漆啊，这样有助于我们相对更加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一个它的价值范围啊。好，这个就是两种参与方式，抖音的这个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好，思思小推车，大家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是你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在方便您行驶跟行走为安全前提之下呢，咱们最好是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在线上跟我们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85453123。好的，我们也顺道也是回答咱们这个不许你说话这位朋友的问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一直在用我们的这个交广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师，也就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好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的一位我们的砂糖橘子啊，我们先给他来估一下他手上的这一台这台车哈，他说是一台本田享域混动的，当时买的那个指导价是16.69的那一款啊，白色的，行驶了11万公里，说后杠呢有过补漆，请咱们程老师先给他估个价啊。
1: 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上牌年份是2021年的。
1: 那应该就是一个16万多，是一个顶配的版本了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万左右，按照最顶配的价格来报的。正常来讲，这个车的中配或低配价格都应该在4万多啊，因为看它是顶配嘛，所以报到5万左右。如果你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应该在5万56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这个他这个车5年，这个降了还不少嘞。
1: 对，因为他这个同款配置啊，同款配置的呢，新车已经优惠到10万了啊，官降到14万9900，然后又让了4万多块钱，所以新车裸车实际上是在10万左右，等于5年，5年车子新车10万。那么差不多也就是在5万左右，一个正常的一个保值率吧。
0: 好的，明白了啊。好，这位朋友哈，咱们这台车还受这个新车降价的影响还挺大的哈。如果说考虑要卖的话呢，咱们最好是现在想要卖的话就赶紧卖，程老师是不是啊？
1: 对，宜早不宜迟啊，因为车子它不可能说出现反涨的情况。除非说像咱们去年遇到这种新能源车行情，确实卖得特别好了，一下子会有一定的上涨幅度，但也不会太大。正常燃油车也就是这个行情啊。
0: 好的哈，来，好，一般呢给大家来估完价格之后呢，咱们朋友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同步的直接就继续的提问就可以了哈，没问题，咱们的程老师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全方位的解答的啊。好的，跟各位报告啊，咱们现在抖音正在直播，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咱们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市民朋友们来进行全方位的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解答。所以呢，如果说哈，咱们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你说呢，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我手上这一台车能卖多少钱啊，就是我们来帮你啊免费评估现在它能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今天的10点钟以前参与到节目里边来，把你这一台车呢给我们来描述一下，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

0: 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了。这六大点啊，跟大家报告一下，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漆呀，把车况也讲一讲啊，这样我们就告诉你报价了。现在这咱们这台车呢，如果要是考虑出手给车商的话呢，应该是在多少钱？如果要是给和这个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哈，又是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直播间电话现在我们正式为各位开通啊，咱们呢要是想打电话进来，直接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8545312123，很好记的号码，8545312123。那么现在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抖音也正在直播当中，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要是咨询二手车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帮我点点赞 ，Thank you。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是考虑卖车的话，可以让我们来帮你评估评估，并且我们也是收车的。您的车如果考虑要卖的话，如果是最终是决定不是说跟个人之间交易，就给车商收的话，给我们交广收就可以了。我们收的价格跟其他家比较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再一个呢，就要到买车啦。相信呢现在应该会有一些朋友啊，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有在考虑去买一台二手车。买二手车的话呢，就要听好啦，我们呢在每天节目的第一大环节里边会给大家进行一些二手车型车款的盘点跟介绍。我们会在这个城市里面去搜罗到一些这个精品的二手车型车款。所以呢咱们有时候最近要考虑要买二手车，但是我找不到正规的渠道，对不对？有这方面的苦恼，或者说那我就算有正规渠道，可是车型车款可以供挑，就是供我自己去挑选去选择的车辆又特别的少，那所以呢只要找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呢，这相关的问题就可以一站式为大家服务，全面解决。大家呢可以听一听看每天节目里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哈，就哪怕说你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台车，也可以呢同样的跟我们节目组联系，跟思思说啊，然后告诉我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这个倾向，你的喜好，你想要什么样的车，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找就可以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由陈老师给大家来介绍和推荐咱们的这个今天节目里为各位准备的这些精品的二手车型车款啊，大家听到的话呢可以跟咱们节目联系就可以了，也可以同样的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123前来咨询。咱们这档节目呢买车可以给大家提供买车的服务，也卖车，也包括如果说有些朋友现在正处在一个二手车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你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你需要维权了，咱们传统媒体为大家保驾护航，也是欢迎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外地的朋友们啊，咱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咱们要评估车辆的话呢，就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你的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车的品牌、车型、车款，还有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颜色和配置，这六大点就可以了啊。好，下面我准备给大家来进行推荐车辆啦。如果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台二手车的话，请和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最好打进直播间电话8545312123。好的，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版本，全尺寸 SUV。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5万公里。全车3处喷漆，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了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了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目前暂停售。

0: 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仅有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呢，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场外热线来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老师啊。好，各位朋友们，我们以上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啊，如果有咱们最近正好在找的，我们也比较感兴趣的，那就请和我们节目组联系就可以啦。在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和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的最专业的解答。每天节目里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的，所以咱们一切有关于二手车买呀卖呀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什么国家政策的变动呐等等的，或者咱们有遇到了一些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把您的问题呢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说，咱们老师啊就可以替你做这个问题的解答，以及我们交广为您保驾护航啊，去维护咱们的根本利益。好，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朋友们方便的话呢，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把咱们的这个车辆呢直接在线上问我们的陈老师就可以了。如果说有朋友讲了哈，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打字发话留言，把咱们这台车呢跟各位报告，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评论区里边的普罗旺斯同学哈，思思来讲一下怎么问哈，咱们把那个缺的内容给我补发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朋友们想要去评估车辆，让我们陈老师帮您估的话呢，发送来哪部分的内容啊，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然后什么颜色，哪一个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好，这六大点啊，再说一下，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然后顺道可以把车况也讲一下啊，说这台车呢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啦，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啊，补了几面漆啊等等的啊。所以咱们普罗旺斯啊，把咱们这台车什么颜色的，然后还有公里数发送过来啊。 好的，我们直播间这一部电话也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着，咱们在方便您行驶跟行走为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可以打进电话来啊， 8545321235453123。 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们插插管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普罗旺斯手上有一台本田皓影22年混动的黑色， 2.0 混动豪华， 2022年6月份上牌的， 行驶公里数是4万公里， 主驾驶的门呢有过补漆啊，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2022年22款的这个豪华版的皓影， 主驾驶门单独补漆的话影响不大，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0万左右啊，10万左右。 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不超11啊，在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嗯，好的。
1: 好，普罗旺斯收到了啊。大家这样子，老师给各位估完了价呢，觉得有一点有一些相对的疑问，可能有朋友讲说，哎，我前面刚刚找谁给我估过，他说这个价，然后现在为什么是这个价了呢？我们有疑问，直接提出来，老师告诉您是为什么啊。啊，不客气啊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瑞之泽手上有一台 25年的问界M9 Max 版的， 然后是精锐红外观棕色的内饰， 行驶公里数4万公里， 请老师估价啊。
0: Max版的 分好几个配置，有没有具体是多少度电几座的， 咱们描述一下啊。
1: 哎，好嘞。 瑞之泽，我们是具体的是 Max版里边的哪个配置的哈， 我们来留言再补充说一下啊。 陈老师他说的是52度的那款。
0: 52度， 那就是标配6座的， 509,800指导价的， 是吗？
1: 是吗，瑞之泽老师说的那个是50来万的那一台是吧？ 52万9800是吧？ 他说是的啊。好的，好的。
0: 52万9800 Max版本的， 那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的话呢， 因为这个车最近就是保值率影响蛮大的哈， 这个基本上是在30多的一个收购价， 30中左右啊， 34、3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这基础上往上上浮个不超2万， 在3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哎，瑞之泽，你这台车开着感觉怎么样？ 你这去年刚买车，现在怎么要考虑， 就是要考虑一下它卖多少钱呢？ 你觉得这车好开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咱们评论区的爱生活同学啊， 手上有一台 21年1月份的本田CRV 黑色的， 就是1798那一款啊， 行驶公里数是11万公里， 说也是这个门有补漆啊， 请陈老师估个价。嗯，好的。
0: 里程数稍微偏大， 11万公里， 然后 主驾驶门单独做漆，对价格影响不大，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多不超7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万5以内啊，7万5以内个人交易价。嗯，好的。
1: 好，跟各位报告啊，一般老师呢给大家估完了价哈，然后咱们呢不客气爱生活啊。我刚要说什么，一下瞬间忘了，我大脑一片空白，服了。哦，我说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一般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把咱们这个车的车况啊相关的信息发来呢，然后老师不是要给您估价吗？ 就是大家最好是什么呢，把这台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就你所了解所知道的就都说来。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可能一些车主朋友对咱们这台车，因为我们毕竟只是车主嘛，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然后不是那么的专业啊，然后呢有的时候给老师形容完之后呢，然后但是我们讲的不是很具体，或者说 有的朋友可能想要说，心里边想要把这个车的预期值拉得高一点，然后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补漆和换件哈，然后就没有去跟我们说，然后导致呢，咱们可能估的价格要相对要更高了。然后后来发现，你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然后一看，老师一看，说，哎， 不对哦，这价格比如说给你10万开始报的时候，说你这现在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只能卖到这个9万多怎么样的，你就会你们可能就会有人就不高兴啦。那没招啊，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的保证的是什么，咱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根据您所描述的车况，如果是实际情况，我们给您过这个价格，我们实际见到了车，您的车况跟您所描述是一模一样的话，价格绝对一毛都不会再低的，甚至有可能会高。所以咱们在描述自己的爱车的时候呢，尽量的就是描述的要仔细一点啊。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我们的四海一品啊，有一台20年这个时代雅阁，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万公里。他说换过这个前机盖啊，陈老师。
0: 具体哪个配置有没有说？是1.5的还是2.0的？230还是260有没有讲？
1: 没有啊。来，我们的四海一品，如果您听到的话呢，就是把陈老师刚才提的 Q 的这两个点也给我们补充发来一下啊。他说是260的，陈老师。
0: 260的，然后我们按照260的中配来算，20年上牌，跑了多少公里？
1: 4万。
0: 跑了4万里程，倒是不多，但是更换一个机盖对价格是有一定影响的。正常来讲，这个车子的收购价格可以给到它在7万中啊，7.6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考虑到机盖更换的话呢，价格应该会下降到7万多一点点啊，7.2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就是不超8，在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好，各位朋友啊，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很短时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来估车啊。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7: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8专。

0: 好，半点以后，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那我们现在呢，继续的为各位朋友们来开通咱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参与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打进来，我们帮助各位免费的来评估车辆，85453123，85453123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提供的这样的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那另外呢，现在我们此时此刻呢，直播间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大家来开着啊。各位呢，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思思发话留言。咱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哦，在每天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朋友们来进行二手车的全方位服务。如果正在听到节目的您在考虑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手上呢的这一台车，您的爱车现在如果要卖的话能卖到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参与进来。不论是打进电话来还是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留言，那都可以怎么说呢？我跟各位报告哈，记住这六点，车是哪个牌子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然后上牌的年份，还有现在行驶的公里数，这六大点，然后顺道可以把咱们的这一台车的车况也描述描述啊。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开通这儿，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呢，是咱们的交广御用二手车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来，程老师，我们现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感叹号哈，同学有一台2015年的轩逸，自动挡最高配的那一款，白色的，现在行驶公里数是60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那么2015年的轩逸最高配的话，里程倒是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2万左右，2万能稍微多一点。不过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是不超2万5，2万5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哈。好，感叹号给您估过了哈，还有什么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的留言就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面哦，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好多外地的朋友啊。来，先再看一下我们的富贵如龙啊，他想要问一下咱们的程老师。

0: 老师，他说这个库斯图能买吗？如果要是就是说选哪一款比较好呢？陈老师，
1: 这本质上是一个新车的问题哈，新车的。然后呢，我个人建议的话呢，就是车能买，没什么大毛病。然后因为也是算合资 MPV 里边最便宜的一款了哈，2.0T 加 8AT 动力也够，然后油耗差不多在9个油左右吧啊。买的话配置呢，建议是不要买最低配啊，因为商务车这种车型买最低配的话，可能会导致你后期需要花钱改装，再加上开几年之后再卖车，你说改装所花的钱基本上都不能够折现，所以建议直接从中配开始买哈，顶配也不建议，顶配折损太高了，直接买中配就可以，好吧？
0: 嗯，那我们从二手车这角度来考虑的话呢，就是来跟他分析的话，这台车的这个保值率怎么样啊？
1: 保值率还可以吧，因为本身价格足够便宜，但是呢又是价位到这个区间内了已经啊，就是基本没有什么竞品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买，没有问题。
0: 嗯，好的哈。好，谢谢陈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是静静还是晶晶小花同学啊，手上有一台这个魏牌的摩卡特浓版，冰翠银色。2021年上牌的，不到5万公里的公里数，然后说这个右前大灯有换过哈，请陈老师帮忙估个价啊。
1: 嗯，是四驱还是两驱的？这个特浓版分四驱和两驱啊。
0: 好的，来，咱们这位同学啊，把咱们这台车，再发来一下，是四驱还是两驱啊？他说是两驱的，陈老师。
1: 嗯，两驱的特浓版的话里程也不多啊，里程也不多，这边考虑换个大灯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5万左右，正常不换大灯能来到5万大啊5万6000这个范围内啊，具体看一下车况。
0: 好的，是的哈，也是正如咱们的这个广告设计所说哈，就是我们给老师给大家估完了价之后呢，咱们考虑说，哎，价格也比较合适，我最近的确想卖了啊，那可以直接就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是收的，好吗？大家呢，就是在二手车方面哈，跟我们交通广播对接就没有问题啊，全方位的为大家来服务，而且是保证咱们车主朋友的利益。你说我要卖车，对不对？然后手上这台车能卖多少钱？那跟我们联系，我们帮你估完之后，反正尽量的哈，我们会尽全力的，能多给大家就多给大家。好不好？让大家就是少亏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是要买车、买二手车呢，咱们交广也是给大家来提供一个这个找车服务的渠道的。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有合作的门店，到时候呢可以给大家去，帮大家搜罗，通过咱们交广帮您去筛选、挑选、审核出来的车，我们放120万个心。大家都知道，二手车呢水还是比较深的哈，咱们呢要找到靠谱的渠道去买二手车才行。万一要是运气不太好被别人坑了呢，是不是？这钱是不是就浪费了？而且还有安全隐患，对吧？好的，来，我们现在呢也是继续的节目给大家直播着啊，咱们呢要是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咨询就可以了。在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有什么车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呢，都可以给我们发字这个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车是哪个品牌的哪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咱们这个飞度哈是哪个配置的，发话再发来啊。我看了一下，马上还有2分钟就要进一条广告，我们先看一下啊。咱们这位浮尘啊，想问一下陈老师，这个领克900能不能买啊？说后续还会不会再降价呢？在这个近期来看的话，
1: 近期来看新能源车子这个，他看的是燃油的是吧？燃油的话，领克900，我们这新车还真不太好推荐啊，因为后续的行情调整了，本身这个车子不是特别走量，再加上。燃油车整体价格都在下滑，现在像 BBA 的A4 三系，包括说 C 级这些车子价格都已经来到20万左右了， A6 都已经破30以内了，所以说你说价格会不会降，这一块我不是太有信心啊。至于说新车能不能买，这个见仁见智吧，因为本身不是什么太走量的车型，好吗？
0: 就是说这台车如果要是将来他考虑要卖的话，可能在二手车市场的话，它的这个走量不会很快，对不对？
1: 对，它的保值率一定是会受影响的啊。
0: 好的哈，好，各位朋友们，跟各位报告啊，咱们呢马上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回来帮大家来评估车。那咱们广告设计等等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是收到各位的留言了，马上帮您估就可以了哈。然后咱们一切的还有是除了这个车辆的 这个评估，还有你要买二手车等等之外的，以这个与此同时，反正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呢，咱们都可以在今天我们的交管二手车节目里边来进行提问就可以了。我们的陈老师呢，竭诚为大家服务。好，直播间电话85453123，现在继续为各位开通。咱们呢，在方便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打电话进来啊，85453123。不方便打电话，咱们就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直接在这个抖音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好，马上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时间之后继续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回来哈，要给咱们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啦，也是欢迎咱们的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或者是刚刚在抖音里面刷到咱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里边来。咱们如果是正在听收音机的朋友的话呢，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如果咱们网友朋友们您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哈，积极的参与进来，把那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呀，给我们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免费的帮各位来评估车辆。现在我们手上是不是有一台车呀？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要卖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那就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啥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啊，车况也讲一下。我们就是每天节目里面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啊。好，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再说一下啊，抖音的名字叫做思思小推车，直播间的这部电话85453123。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咱们的广告设计来答复一下评估车辆。有一台2017年的飞度中配，带天窗的那一个，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4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那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27800左右啊，27800，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是30000左右啊，30000左右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这车况如果不错的话，还有上浮空间不？
1: 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内了，因为已经相当保值了。新车指导价85800带天窗的版本，开了这也快10年了，对吧？还剩20000大几的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不错了。
0: 也是哈。好的，谢谢陈老师。来，什么？居然有人说我长得像鹿晗，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喜是悲呢。鹿晗在我眼里边，他是就单看五官，长得是很漂亮的那种人，然后就是不是那么的 man 吧，但是他们都说鹿晗做事还是很 man 的，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吧，至少他长得挺好看的。好的，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这部电话，85453123，哈。然后现在呢，也是欢迎大家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我们来插插寡吧。今天反正周一嘛，人不是很多，我们也可以唠唠嗑啥的哈。当然啦，我们也不能就是偏离主题太远哈，不能偏离轨道哈。咱们呢，还是给大家来估估车啊。也是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您正在刷到的呢是咱们的江苏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咱们帮大家来免费的评估车辆。咱们最近呢有没有说想了解一下我们手上这一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这台车的品牌哪一款，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这样子跟我们一留言之后呢，咱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就会给大家来评估啦，说哦，你这台车现在和个人交易能卖多少钱，如果要给车商收呢，最低标的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做到心中有数。我看到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也是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呢就是电台的这一部电话哈，有一条线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咱们免费帮大家评估车辆，或者如果你要买二手车也可以打进电话来，把你的预算、你的喜好、你的倾向啊告诉我们帮你找就行。好，小健健收到你的留言了，马上给您估啊。我们先来接听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给大家省省电话费。好，来，我们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说。
2: 我现在手里有一挂车，别克昂科威的，2016年的，
1: 1.5的吗？
2: 不是，2.5的吧？它上面后面我也是2.8T，是2.5T，
1: 是2.0的，2.0的，四驱的是吧？
2: 对，是四驱的。
1: 然后四驱的配置还记不记得？25、26、29指导价。
2: 啊，挂旗牌照将近30万， 不到二十七八万应该是有了。
1: 二十七八万有的话，那肯定那就是按豪华的来算啊。一七款对吧？
2: 16年买的呢，
1: 16年买的。
2: 啊，
1: 嗯，
2: 现在正好10年呢，现在正好10年了，开了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什么颜色呀？
2: 就咖啡色的，就是经常路过啊路上面都有的那种车子。
1: 嗯，好的，那就是一个相当于棕色哈。那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对，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就不超3万5啊，在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
0: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哈。好，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呢，继续给大家开通85453123，是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开通的，在节目直播时候的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啊。来，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在给大家开通着，直播间正在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管，然后呢，也是一样的哈，有二手车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咱们节目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辆，现在我们车主朋友们手上这一台车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对不对？然后给我们打字发话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然后这六大点说完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车况也描述描述。哦，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啊，有没有换过什么件啦，补过几面漆啊，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给大家来更好的去评估车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哪一位嘞，小健健啊。有一台16款的2017年5月份上牌的白色本田 CRV 都市版，这公里数行驶了20万公里。来，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哦。
1: 嗯，好的。那么16款一个老款的哈，老款的2017年上牌的 CRV， 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左右啊，4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4万5，在4万5以内。
0: 嗯，好的。刚才是谁说我长得像鹿晗的？啊，我跟大家讲啊，现在因为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大家该跑，我估完车辆的也都跑了，最后还有两三分钟，我们也可以唠唠嗑哈。咱们这个电台的这个电话咱们就不打了哈。那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现在还在开着哈，待会儿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我们插插管哈。今天我们电台节目先播到这儿啊，也一直都没怎么唠到休息。

0: 东西不停的给大家在估车，好吧好吧，我们再给咱们的亲爱的水瓶座估一台车啊。长城魏派高山第一批的行政加长版，2024年2月份的啊，说当年选配了星空顶，40多万的。哎，那这位兄弟还是美女，你这台车现在跑多少公里了？你给我发一下呗，好不好？等等，40多万不会是公里？不是，吓我一跳，24年我看成2014年了。来，我们现在公里数也发一下子啊，现在跑多少公里了？他说跑了4万多公里。陈老师，咱估个价哦。
1: 好的，那么买的相当于是最顶配又带选装，选到了40来万的一个车子啊。正常行情这个车子呢，差不多是给到10大几万这个区间内，选装的话呢稍微上浮一点点，但上浮不了太大，所以这边综合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我估计应该是在17到18之间啊，17到18之间。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9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等一下，因为我对这个牌子不太了解，他说的40多万是什么？是他买的钱吗？
1: 这款指导价是40.58啊，40万块钱，后来呢优惠到多少呢？优惠到32。那么为什么现在给他报价没过20？是因为同配置现在的这个官降之后啊，指导价已经降到了28.58万了。
0: 啊，
1: 同配置，
0: 就是其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以前一直就觉得燃油车是这样的，它的那个指导价是一个价，但实际你最终买到它这个裸车的价钱，其实是大部分基本上来讲都是肯定是要降的，它是不可能按照纯按指导价来卖的。所以说他当时买的，他的指导价40多万，他买的时候也是不是30出头，对吧？
1: 他当时买的话，如果他买的最早的话，那估计一点优惠都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按指导价全额买的，那就是40万买的。那实际上他这一款在停售之前优惠完呢，基本上达到30小几，32.3左右，就是没官降之前。后来又经过这个进款的这个同配置的官降之后呢，官降到了28.5万，那么这个差距就拉开了一下，差了10几万的差距。包括进款28.5万的指导价之后呢，也是有一个优惠，优惠完基本上是在26.7左右。那所以我们参考价最终是参考在26.7的新车，那么你开了这个2年时间嘛，对吧？那基本上可以给到不过20大几万的一个收购价。
0: 真话，他这也亏太多了吧？那他是不是再往后就可能亏的就更多呢？
1: 基本只要这个新车指导价不出现大的波动，或者说优惠政策不出现大的波动，基本就稳定了一年，差不多10000多块钱这个样子吧。
0: 好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估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浮尘的一辆奥迪 A4L， 是白色的 A4 款新夜版，行驶公里数10000公里，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24年的 A4， 新夜版应该是豪华动感的啊，豪华动感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到16之间啊，15万多到16之间，具体要看一下车况啊，使用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啊，基本上可以考虑在15万中到15万大左右吧，收购价。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不超17、16万多就行。
0: 好的啊，好，各位，今天电台节目就一下又拖到现在这时间点了哈。好，我们如果还要是估这个下，还需要估车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里面给我留言就行哈。我们也是今天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连线啊。OK， 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儿啊，我们这个下一期节目，也就是同样是上午的9点钟哈，咱们不见不散啊。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是的，无论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要提供相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
6: 哎呦，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时不时的就会提到爱情，爱情是一个很敏感的词汇，它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的高频词汇。那么当一段恋爱走到分手，或者说当对方提及分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把分手原因归结为性格不合。
7: 当初因为性格相似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相似导致在冲突的时候总需要有一方来妥协。那么当初呢，因为性格互补的走在一起的两个人，却在相恋之后因为性格的互补，总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存在不同的想法。
6: 那么问问大家一个问题，要想爱情长久，这个找伴侣的时候究竟是要性格互补还是要性格相似呢？
7: 哎，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性格相似和性格互补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利弊关系吧。
6: 行，先来说性格互补。
7: 哎，我记得马云哈，他是在一

0: 次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最喜欢的创业团队就是《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
1: 我也喜欢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四个人分工明确，而且各自性格迥异。
0: 嗯，你看唐僧他就是一个目标性特别强的人，对吧？他具备带领团队的领导能力，但他不具备实力啊，就是稍微有一个妖怪就能把他带走。
1: 是的，所以他就是一门心思我要去西天拜佛求经。
0: 对，我就要去。
1: 对，但是这个路途当中什么困难艰难险阻我都不怕，我就是要去
0: 啊。他不是不怕，他也怕，但是他就是很坚定，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谁呢？孙悟空。但是呢，这唐僧和孙悟空啊总会产生矛盾，于是这个团队就需要沙僧在一旁来回的劝架了，来缓解唐僧和孙悟空的这种矛盾的关系。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团队还非常有必要性的就是猪八戒。因为如果只有唐僧、孙悟空、沙僧这三个人的话，这个团队会很无聊。
0: 嗯，
1: 而猪八戒的幽默正好可以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趣。
0: 哎，从性格上来讲呢，西游记当中师徒四人是不相似的，但是你看他们之间是互补的。
1: 嗯，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这个性格互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哎，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他们这个团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职业导师
0: 啊，
1: 总有人在点拨唐僧他要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当遇到悟空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他你可以把他收下来和你一起去西天取经啊。
0: 你说的是观世音吧，是吧？
1: 我忘记具体这个人物是谁，
0: 应该是观世音。
1: 他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贵人，就是为他指点江山。
0: 对，你看这个性格互补的人啊，他们处理事情的节奏、生活习惯肯定是会有区别的，甚至会产生一些冲突矛盾。
1: 但是他们如果是要共同处理同一个事情的话，性格互补的人会比性格相似的人协作的要更好，因为他们在能力上会互补。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性格互补啊，那性格相似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说到这个性格相似，我曾经在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一对年轻的情侣。就报过旅行团的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团里呢必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0: 是，
1: 你要想让行程变得愉快，那就要大家有交集，要玩到一起，要聊天。 那对情侣他给我的感觉就属于是性格相似的两个人，整个行程当中他们俩啊话都很少，单纯喜欢安静的拍拍照，到处转一转。这行程已经有五六天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都跟旅行团里的人没有什么交集。
0: 嗯，
1: 当然啊，当我们很热情的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我们一个回应，但也仅此而已
0: 啊，就是不冷不淡的，是吧？
1: 是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习惯，
0: 对，
1: 也是一种交往方式。
0: 嗯，
1: 最后呢，在距离行程结束的前几天，这对情侣提前申请了离开。
0: 哎，
1: 就是在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两个人过得挺幸福的，相似而且很舒适。但是到行程解散，他们先行离开的时候，我又感觉他们两个人挺孤独的。这个孤独啊，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孤独，而是指他们两个人。
0: 哎，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舒适区，对吧？那么这种舒适是有好有坏的。你看两个人相似啊，就会让彼此在相处之间感觉到很舒服。
1: 嗯，
0: 但是两个人都太过于舒适了，就会让两者很难有动力去与外界交流了。
1: 那讨论爱情是否要更长久，其实还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0: 嗯，一个呢就是理性因素。你看两个人在处理生活大小的事情上的时候啊，是否可以磨合的比较好。
1: 嗯，
0: 就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怎么理财，怎么处理彼此家务当中的一些事情，如何好好的工作，为未来做准备等等这些问题。那理性的部分呢，就是两个人作为生活的合作伙伴更好的配合分工和协调。再有呢就是感性因素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否在感情上达到亲密，彼此的思念依恋的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适合谈恋爱但是不适合结婚，对吧？
1: 哦，我知道这句话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人呢在性格上能够在同一个频道相处起来会很愉快，但是在能力上这两个人可能并不太互补。
0: 嗯，
1: 或者说这两个人的能力加起来并不足以去面对组织家庭以后的事情。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他和他女朋友就是那种性格互补的类型的。
1: 嗯，
0: 他是一个比较就是很严谨很认真的人，但做事情呢会考虑的很周全，但话不多，社交呢不是特别的丰富。那如果他是自己生活的话就会比较无聊缺乏乐趣了。而他女朋友呢就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爱笑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呢有时候说话哈会略显幼稚，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显得不是特懂。那如果他女朋友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会生活的不好，但是他会很 快乐。
1: 嗯，
0: 所以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的时候，这好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相处起来都很好。他们虽然性格不一样，但是你看他们并不排斥这种不一样，双方在能力、性格、相处上都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1: 我能感受到这个女生就好像我似的，这女生的出现我相信也会让男生的生活里面多了很多乐趣，那渐渐的也会享受这样的一些生活乐趣。我估计啊，就连他们的朋友圈也都在彼此慢慢的有了更多的更新。
0: 嗯，而女生呢也能够从男生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对吧？她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呢有了清晰的规划，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呢也有了周全的考虑。
1: 所以啊，无论是性格上的互补还是性格相似，长久度取决于双方在感情当中是否在共同成长。
0: 所以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谈恋爱了，也有可能是生活当中，也有可能是同事当中的，这种性格互补和性格相似真的会让我们的关系处得更久吗？大家认为哪种更重要呢？
1: 我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他的评论啊，雪他说了，三观尽可能的一致，处理事情的方式互补，求同存异，在尊重和理解的底色上找到偏爱，这是我最向往的亲密关系。
0: 嗯，袁豆豆他说了，说点自己的看法吧，我不认识中间提到的两个不跟团友交流的情侣是孤独的。
1: 嗯，
0: 他应该说是他不认为哈。
1: 对
0: 啊，因为你认为他们孤独，但是其实他们享受的这份独处的时光，闹哄哄的氛围可能反而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这是外向爱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
1: 哎，等一下，此孤独非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孤独，而是两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那种小小的小圈子。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事物和一段关系啊，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嗯，
1: 还有思思他说，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人是很复杂的，也许性格上有突出的某一方面会显得不同，那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多多少少都有些相似和互补的地方，单纯以某个角度把人画成互补还是相似觉得太简单了。感情呢，只有合不合适，不看相似还是互补，不爱的理由会有千种万种，爱就好好相守，加油。
0: 是的，人和人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啊，大多数的人都会性格不相似，对不对？那么在性格不相似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情况反而会占比更高一些。
4: 那当然了，很少人能够快速地找到各方面都跟自己同频的人。那如果有人遇到了，并且还和自己一起生活、一起战斗，那绝对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美事。
3: 那怎么样来看待这种差异化呢？
4: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引用到从前孔子所说过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3: 意思就是说啊，这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呢，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即如果对方是好人，就能够接受这种差异性。
4: 性格互补的人在一起呢，优点就是在处理事情上会更有利，缺点呢，就是说两个人初期的相处可能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他们只要体会过初期的考验，那两个人在处理困难的能力啊，处理差异的能力啊，面对风险的能力，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是的，因为他们跟性格不一样的伴侣在相处，对个人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已经在亲密关系里练习跟不同的人相处，以及需要遵守的规则。
4: 所以呢，双方只要是能够走下去的话，其实彼此的成长空间会非常的大。性格相似的人呢，在一起的优点就是两个人之间啊，可以很快的打成一片，更容易成为 soul mate， 就是灵魂伴侣。
3: 两个人的生活上如果能够支出平衡，没有太大的负担、困难跟挑战的话，那双方是一定可以走下去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要考虑的因素是生活会出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4: 就假如说如果两个人啊本来就过得一般，紧接着呢还要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双方在一起相处挑战上就会特别大。
3: 长期的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再跳出来，必然是会比较困难的。
4: 那对于正在恋爱的小伙伴来讲，我认为啊，不用太刻意去考虑说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的问题，因为你无论最终选择的是哪一个方面，不管是性格互补还是性格相似，双方在感情里面都是会面临挑战的。
3: 但这也正是恋爱里的有趣的地方，对吧？可以让彼此之间呢学会如何去互动，以及去发现对方身上不一样的东西。
4: 双方既要三观一致，要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但是也要接受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不擅长的东西。
3: 选择合适的人的确很重要，但是为了维持爱情而努力也同样非常的重要。所以针对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和我们互动了，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转转他说了，我和老公啊爱好相似，性格互补，他是内敛型，我呢是外放型，最后他变成了内外兼修型，而我呢就成为了收放自如型。
3: 这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互补了。还有 Jenny 他说了，不管是性格相似还是互补，更重要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怎样对待和处理遇到的事情和矛盾的。三观一致，性格上某些类似但又有互补比较好一些。三观一致就不会有太大的原则性上的一些分歧，那性格上的互补呢，能让两个人在一起处理问题方式上有更多样性。
4: 三只小猪这个留言啊耐人寻味，他说了，网上有一段话呢，据说是来自于毛姆，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心上都有缺口，呼呼往灵魂里灌着寒风，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 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可能就填不了。
3: 就是你再完美可能跟我不契合，对吧？
4: 这就是需要掌握完美对上茶口的感觉。
3: 还有九月他说了，但是有的外向的男孩子刚开始追女孩子的时候觉得这个女孩很高冷很温柔，但追到手呢又觉得这个女孩很无趣，然后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于是呢就出现了分手的情况。
4: 这不是你的问题，这个要看那个男孩的问题啊。男孩可能没有完全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名字他说了，不管结论如何，前面说孤独就是无趣，我觉得不对，独处不等于孤独，更不代表无趣。
3: 淘气猫说了，好的感情一定是有刻意经营的一部分，我不喜欢说随缘，太不负责了，自己不努力然后归结于缘分不够。如果是这种心态，遇到谁都有缘分不够的时候，做什么事儿也很难长久。
4: 遥望远方，他的这一条留言非常长，大家可以来听一下。他说，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我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会，也要要求别人什么都会。在两个人长期的交往当中，正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一方会一方不会，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呢才会产生互补，就是说你会的他不会，他会的你不会，两者之间一结合反而都会了。也许这才是两个人真正的完美的相处方式。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用来让两个人之间能够相处得更好的，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用它，那过时的就应该去舍弃，然后去提升自己，再去寻找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去完善，才能够让这段爱情走得更远。
3: 我发现这位遥望远方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朋友，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有一直自己的一些感悟在的，
4: 而且也很有生活的智慧。
3: 是的啊，很聪明的一位听友。再来看一下静静，静静说想起了刘嘉玲和梁朝伟，他们应该就是很好的互补吧。
4: 实在是不太了解，我只了解他们反映给我们的样子。
3: 来看看瑞轩，他说了，婚姻从来都不是你想爱谁就爱谁，它是融合了各种因素之后折中的方案，在既定的选择情况之下，哪一种是让自己幸福的最佳方式。有点现实了哈。
4: 林乖乖他说了，心里期待性格互补的人，但是我总会被性格相似的人吸引，不知道未来如何，只想好好的把握住当下。
3: 还有豆豆他说，还有就是两个情侣关系的好坏不是以他们说话多少来决定的，你只是看到他们互动交流不多，但是有些交流不一定是要靠语言的，他们的默契也许一个眼神就足以知道对方想要表达的话了，想要做的事儿究竟是什么了。
4: 其实这就是一起生活的默契。还有九路他说了，有人觉得这个性格不同的人才更有吸引力，有人觉得性格相似的人才算灵魂伴侣，但是都要成长和磨合。我和我对象呢是性格不同的人，他还说过，为啥我觉得我们像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但是又总是难以割舍对方，那就只能努力啦。
3: 所以人和人之间相处最好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你的看法。
4: 让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3: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今天我们说到两个人一起相处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人世间啊，很多好的关系都是同频相吸，势均力敌。
7: 哎，就像林徽因曾经说过，心灵相通之人啊，看人世间的潮起潮落才有共鸣，灵魂相似的人，彼此内心深藏的美丽才能看到。
6: 突然想到网络上说，现如今的这个城市，人家讲说是纷尘烦扰啊，与其应付那些点头之交，其实就不如把真心、把实意、把真诚来留给和你同频的人。
7: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与同频的人相处，生活是如此美好。
6: 知乎上有人就问了，说为什么有些朋友最后与我们渐渐走散呢？很多网友的回答其实让人有点伤感，还有个别网友的回答让人泪崩。
7: 哎，这是许多成年人都经历过的问题。有人说是距离分开了友谊，有的说是是因为某件事儿断了联系，其中有一个网友就说，频率不同，终将渐行渐远，渐无书。
6: 不管你有多么优秀，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动，结婚成家等等，合拍的朋友都会渐渐变少。
7: 哎，有心事儿的时候想找个朋友聊聊天，发现知己难寻啊。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想找个人搭把手，最后发现能帮自己的还真没几个。
6: 不同频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只有同频的人才最后留在身边。
7: 哎，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珊瑚海，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是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
6: 本不是同类生物，是吧？遇见和相爱最终只能成为彼此的过客。
7: 许多人即使距离我们很近，心也很远。有些人呢，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心彼此都贴得很近。你落难的时候，与你不合拍的人再近，他也不会来看望你。而频率相同的人呢，哪怕千山阻隔，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6: 哎，豆瓣上有一个小组叫做闪通的广播，其中有一个提问说，成年之后如何重塑爱的理念？那有网友就回答他说，你终会遇到欣赏你的人以及同频共振的人。
7: 这世上啊，只有同频共振的人相处起来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不仅搞笑的话题能聊到一块儿，还能聊聊脑洞大开的各种趣事儿，
6: 可以听取对方的见解，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7: 能遇到这种人相伴，人生肯定是不寂寞的。
6: 生活当中最默契的关系，那就是同频共振，和他们在

0: 一起，你的心事可以随时诉说，过往的不堪对方也能够理解，这眼波流转，彼此就能够快速的心领神会，一个微笑就能够让对方马上心安。
1: 从今以后一定要与同频共振的人在一起。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林徽因夫妇的故事啊。在林徽因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从不知道伺候人的梁思成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熬药，因为日夜照顾妻子，结果他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面对亲人的关心，梁思成说自己不能负了妻子的选择，夫妻二人在艰难的岁月里相知相守，彼此懂得。
0: 是的，而且其实像她丈夫的体贴和关心，林徽因一点一滴都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那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呢每日洗手做羹汤来处理家务。当梁思成测量古建筑的皮尺丢失的时候，她不惜花费半个月以上的工资，用23元悄悄地为他买回来一把皮尺，既不耽误丈夫的工作，也能够让丈夫得到开心。
1: 人生路上同频共振的人才会相知相惜，就像有句话所说的，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
0: 频率相似的人往后余生一定会过得更加的快乐。当然了，能够找到频率相似的人，那是生活当中一种莫大的福气。
1: 那如何与人保持同频交流呢？
0: 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很想要把一个观点分享给别人，你却发现对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你满怀热情地讲着，对方却是一脸茫然，甚至直接打断了你，最后变成两个人各说各话。这种鸡同鸭讲的交流真的会让人很无奈。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直接想要放弃解释。
1: 前几天我和我哥们聊天的时候就碰到了类似的情况，那朋友呢提到了一个稍微复杂的问题，我刚想解释清楚啊，这话到嘴边了，结果我咽了回去，随口了一句说哎，算了，这个太复杂了
0: 啊。
1: 就当时没多想啊，但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就为什么我会放弃继续解释这件事儿呢？是因为我懒得沟通，还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呢？这个问题啊，就真的是折磨了我好几个晚上。
0: 那你看，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同频交流呢？其实说到同频，它听起来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词，但是在实际沟通当中要做到这件事很不容易。而且在最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这个词呢也一度成为高频词汇，很多人在感情世界里，不论是和爱人相处还是和同事朋友的相处，都会提到这个词。那简单来讲，同频的关键就是双方对于概念的理解一致。那如果连最基础的概念都不在一个频道上，那注定你们的对话就是越聊越乱，这误会误解也只会越来越多。
1: 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跟朋友聊天聊到了这个效率这个词儿，我以为呢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更高效地完成事情，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讲速度这个事儿啊，完全是两个方向了，连概念都没有对齐，那沟通自然就像是天南地北乱开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感觉到特别疲惫，还会暗暗地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太不会表达了。
0: 其实这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包括你们的交流方式可以去再多思考一点。
1: 哎，后来呢我也就慢慢意识到了，想要真正实现同频交流，第一步就是先确认双方对基础概念的理解一致，只有从一开始就能够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那后面的对话才能够可能是顺畅的。
0: 那如何找到同频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秒懂彼此的人，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词儿，对方马上就能够明白你的意思。这种默契的交流听起来让人觉得很梦幻，但其实它背后藏着很多积累和共识。
1: 哎，我发现啊，就是当自己多读书多学习多思考之后，遇到同频的人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学习与思考会让人更容易找到同频的人。就是那些愿意花时间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和你思维方式往往更加的接近，那交流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甚至直接接住你的思路。
0: 对，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沉浸在短视频或者快餐式的信息里，那可能对方的认知就会存在于信息流推给他的那一个领域，更多是在复制别人的观点。那这种时候往往沟通只能停留在表面，说不上深入，那就更别提什么默契了。
1: 哎，再有就是同频是可以培养的，就我以前总觉得同频是一种天生的默契，但后来我发现不是的，它其实也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一个人频繁的交流，持续的沟通，然后你会发现和朋友之间的这种理解越来越深，很多观点就会越来越聊得顺了。
0: 是的，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奇妙，就好像是通过时间和耐心把彼此的频道慢慢的调到了一个波段上。
1: 是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美妙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最近在豆瓣小组冲浪的时候也发现啊，很多人都在讨论同频这个词，无论是交朋友还是谈恋爱，好像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强调说两个人是否同频。
3: 哎，的确哈，突然想起之前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仅仅是把呼吸频率调成和对方同频的，就能够产生亲近的感觉，更何况是感情上的同频呢？
2: 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个朋友啊，他发布的一条帖子，他说发现之前同频的朋友随着各自的成长，现在也不在一个频道了。打电话呢，一直都是我在活跃气氛，我在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在鼓励他，给他建议。我也有我的烦恼，可是和他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有沉默。后来我就不说了，打完电话突然感觉很累，能量耗尽。
3: 是的，你看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就是它既有就是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步不相似的地方。就像是心理师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和一个人互动的时候啊，最良好的体验莫过于感受到同频的同时，还意识到这种同频并不是全然的复刻，它还包含着每个人的本身的温度和属性。这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是两个人建立深刻情感连接和长久关系的重要基石。
2: 不过同频这个词儿听上去多多少少有点抽象，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日常的场景把它进一步分为了情绪同频、价值同频、表达同频、还有气场同频以及灵魂同频。
3: 那么如何判断你和他是否在这些维度上足够同频呢？首先我们来说情绪同频。
2: 首先你们的笑点、泪点基本一致，面对同一件小事儿的时候，你们甚至会产生相似的情绪反应，在你们之间好像悲欢都是相通的。
3: 再有就是如果一方啊经历了负面的事件，另外一方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他的情绪，并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哎，你会感觉到自己无需要为当下的状态做太多的铺垫和解释，对方就会认可、理解和支持你。
2: 这就是情绪同频的典型代表。又或者会有那种价值同频，你们会频繁地展开深入而有意义的交流，对于家庭啊、工作呀、社会议题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通常都是相似的，你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的样子总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3: 哎，你们对于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儿的价值排序大致也是相同的，不会出现啊你很看重的方面呢对方眼里并不重要。再有呢，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对方在命运十字口的一些选择，并且每一次的选择都会让你们的交集更加的紧密，而并不是更加的疏远。
2: 还有表达上的同频，你们经常能够猜到对方下一秒想说的话，还能够从对方的表情啊或者是身体语言当中准确读到他的言外之意，因此呢你们之间的沟通总是很顺畅的，总是不费力的。
3: 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对视啊、微笑啊，或者是熟悉的肢体动作等等，你们呢就能够了解对方当下想要表达的信息，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气场上的同频，和对方待在一起，你会很自然的感觉到放松、轻松，感知到更少的压力，情绪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平稳，因此你会更容易敞开心扉，和他的聊天啊也无需刻意思考措辞，就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方都能够接上。
3: 是的，身边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段关系让你们两个人的状态好像都变得更好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很舒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默契。
2: 还有灵魂同频，这个就要上高度了，就可能虽然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 并不长，但是一见到就感觉一见如故，相处的时候呢，也总有一种我好像曾经认识你的那种

0: 亲密感，会不自觉的想要信任和依赖对方。
1: 是的啊，处在这种关系当中啊，你常常会在对方身上看见自己，因此你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和理解，那时常呢会产生一种从没有过的那种自我的察觉。
0: 嗯，
1: 你们都能够通过彼此的那种靠近来体验完整的自己。
0: 所谓的同频啊，其实就是依靠持续的观察、感受和在场，双方呢对于彼此的情绪啊、观念啊、行为产生了一种持续意识，两个人都能够准确感知彼此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并且相应的去调整自己的行为。
1: 无论你们满足上面说到的哪种同频啊，这都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情绪同频和表达同频会让两个人相处得更加的轻松舒服，还有价值同频呢，会让关系更加的稳定，更有安全感。而灵魂同频呢，会让两个人同时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确认感，从而呢感受到一种从头到脚的融合。
0: 但是提醒一下啊，很多时候这个灵魂同频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目前还没有在日常相处过程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也完全不用因为这一点就怀疑你们的关系，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来相处。有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同频感觉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两个人都在这段关系当中，都在这段感情当中灌注了足够多的爱意。
1: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同频是有什么样的看法的。小喇叭他说了，同频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不是相似也不是同步，它还包含着那个人本身的温度和属性，是一种关系当中的积极的力量啊。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念玉他说，当我听到朋友说他遇到了那个契合的灵魂上天的恩赐，我就提醒他啊，你千万不要给对方转账哦。
0: 哈，笑死了，极具有教育意义，多年来血泪的教训，是不是？
1: 就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转钱啊。
0: 西西他说了，遇到过一个各种同频的，这种真的可遇不可求。还有一种呢是看似同频，不过是他在向下兼容你罢了，一定要分辨清楚啊。
1: 哎，这种既同频又能够兼容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如果他真的是认可你，然后而且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起来应该你会受益更多一些哦。
0: 还有 OK 他说了，有没有幼稚同频、搞怪同频，说上学的时候和这种朋友在一起，回家路上开玩笑吐槽真的很放松。
1: 是的，我就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干各种各样的一些傻事儿，或者是无厘头的一些开心的事情，是一种很快乐的同频的时光。
0: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不同频的人，遇到这类型的人我们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办呢？
1: 说实话啊，遇到不同频的人难免会感觉到挫败，但这不一定是坏事儿。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用的，比如说首先就是确认基础的共识。你比如说在深入聊一个话题之前啊，你得先看看对方和你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你们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避免越聊越偏。
0: 另外要学会耐心的倾听，很多时候双方不同频可能只是因为视角不同，你耐心的多听一听对方的想法，也许就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交集点。
1: 哎，再有就是适时的放下讨论，有些时候呢继续聊下去只会消耗彼此的情绪，那如果实在聊不到一块儿，你不妨就接受现实，点到为止。
0: 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论是跟任何人相处，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那个同频的人。那你每次读一本书，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在为将来的某一次深度交流去积累能量。
1: 那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人和人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哈。最后我们聊到了同频交流，那这种状态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和你同频共振的人。
0: 嗯，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那节目之外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意犹未尽呢，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拜拜。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千多可以买到吗？
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梧六期，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期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

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哦，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他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他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

好，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八条，一共有八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两条三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二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二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啊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
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五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

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300-400万，然后到这个1000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翼啊，天翼，天翼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翼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6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6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翼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就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但是它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哈，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3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量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4玻3枪。天翼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翼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4玻3枪还要再高将近1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3玻2枪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4玻3枪？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4玻3枪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就干预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预除外，干预的朋友听完
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嗯，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

0: 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波三枪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波三枪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我不是说你四波三枪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好，我们马上要。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0: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叶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嗯、好吧，嗯，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嗯，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而且还显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连云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的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因为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2-3千万的、2-3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5-6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1000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啊、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嗯，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好，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嗯，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3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3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3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他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3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1年到2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期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月2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也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
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仓库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的装修和家里装修所遇到的那些问题。家是每个人的温暖的港湾，那么门窗呢，就作为家的眼睛和屏障，是建筑空间和外界连接的核心门界，承载着隔音隔热、防风防雨、安全防护、采光通风这些功能，直接决定着家居居住的舒适度、安全性和美观度。那随着我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我们对家居装修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已经从过去的有门窗就可以了，现在升级为品质高、性能高、颜值高、安全也要高的全屋门窗定制的需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

0: 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来咨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啊，亦或者是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有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投诉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这个环节场景当中遇到问题，亦或者是在生活消费的其他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啊，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维权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还有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微信号是24小时为您服务的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记住添加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您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啊，您要把您遇到的问题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以及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您是想咨询服务的话，您记住把您的家庭住址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首席专家来给我们分配啊公益服务的专家啊前往为您解决问题。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富轩门窗的卢战友卢总。卢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很高兴啊，再次邀请卢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所关心的装修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刚刚都说了，这个门窗现在消费者对于门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跟以前相比啊，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消费者呢往往把这个重心放在什么呢，墙面装修、家具选购、软件搭配啊，就忽略了这个门窗的重要性。结果入住之后才发现了噪音让我们这个受不了，冬冷夏热还有雨水渗漏、密封不严、门窗老化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已经影响到很多消费者日常居住的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高端门窗这个行业，来和朋友们一块儿来探讨一下优质门窗它的核心优势、生产工艺、选购技巧以及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装修的误区，来选择适配家庭需要的高品质的这个门窗。好，那么卢总呢，你也在这个行业深耕很多年了啊，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我们也请您来讲一讲啊，这个如何选择。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家具门窗的那些事。我从事门窗研发生产定制服务多年，我见证了整个门窗行业的迭代升级，也深知门窗在全国家具中心的核心地位。很多消费者觉得门窗只是简单的建筑配件，实则不然。门窗是全国装修中功能性最强、使用频率最高、耐用年限最长的核心主材。一套优质的系统门窗使用寿命可达数十年，直接决定家具居住的质感。
0: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这个门窗的选择，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也就是门窗的重要性啊。尤其是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了，我要把这个家里的其他比如卫生间啊、厨房啊、客厅啊、卧室啊等等等等，都要认真的装修一下。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到这个门窗的这个选择啊，或者说我直接随便找个厂家生产一下，对吧？我们也见到了，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去看一些民宿，其实它山好水好，就是门窗很潦草啊。结果一是隔音功能不太好，另外呢确实是存在漏风漏雨的这种情况，

0: 那么到了城市当中可能更加喧哗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以前的这个门窗呢已经渐渐不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了，那现在就是你看很多二手房改造或者甚至是新房，很多朋友的要求就是我要换门窗，对吧？那我就想，就是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不一样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更加关注这个高端系统门窗呢？
1: 这个问题也是目前这个所有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过去市面上的普通门窗大多是组装式的门窗，也就是从厂家采购一些型材、玻璃配件、密封条等半成品简单拼装而成，没有进行系统化的结构设计，各配件之间适配性很差，存在着很多先天性的缺陷。而当下主流的系统门窗是经过专业团队系统化研发、结构优化、性能测试的一体化门窗产品，从型材结构、五金配件、密封设计、隔热工艺、防水系统到安装标准、售后体系都有完整的标准化系统，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首先是这个结构的稳定性，传统门窗这个型材壁厚比较薄，大多在 1.2 毫米以下，从材质纯度不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热胀冷缩，很容易出现变形、松动、下垂等问题，导致门窗关闭不严、漏风漏水。而高品质门窗系统采用它高纯度的原生铝合金型材，国标加厚，型材硬度高、韧性强，抗风压、抗变形能力极佳，即使在暴风雨、大风、高温度、低温等恶劣天气下也能保持结构性的稳定，数十年不变形。其次是这个密封的性能，这是消费者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优势。城市家庭大多面临马路噪音、邻里噪音、商圈噪音的困扰，普通门窗仅有单层和双层密封设计，密封条材质劣质，容易老化，缝隙较大，隔音效果极差。而高端系统门窗采用多重密封结构，搭配汽车级密封胶条等温密封工艺，从窗框、窗扇、玻璃、边角、接口全方位密封，能够有效隔绝外界噪音，可将室外嘈杂噪音降低35分贝左右。即便居住在临街闹市，室内也能保持安静的环境，为家人打造安静的休息、学习和工作空间。
0: 那你看，从这些方面呢，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它不一样，对吧？很多消费者呢还是有点不明白啊，就是你看，我们开发商也会配套一些，这个门窗，给消费者，对吧？很多消费者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从仓务67、仓务87，这两个小区来看，门窗67渗漏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87的这个就是因为密封不严，所以发生消叫啊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就困扰了这个消费者。就很多朋友就认为，你看我买的房子其实有蛮新的啊，那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商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门窗，跟我们说的这个高端的系统门窗是不是还是有差距的？
1: 有一定差距的。
0: 就从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密封这方面都是有差距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隔热保温吧，这个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夏天来了，或者是冬天来了，我们的降温费、取暖费也成为很多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关注的一点了。那就是我们买一个好的这个门窗，是不是也能够起到节能环保的作用？
1: 是的，这个说到这个隔热保温、节能环保性能，这个首先要从这个普通它们之间的差距。普通门窗的隔热工艺简陋，没有专用的隔热结构。夏季

0: 室外高温快速渗透室内，导致空调能耗极高。冬季室内的暖气热量也容易流失。屋内阴冷潮湿，系统门窗的核心搭载断桥隔热机构，通过专用隔热条隔热链的传导，搭配中空钢化玻璃惰性气体填充工艺，完美实现夏季隔热、冬季保温，有效平稳室内温度。大幅降低空调地暖的能耗，既节能又环保。
1: 最后一个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啊，说这个门窗，很多家长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防护性能。尤其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阳台它其实是落地的，对吧？这个门窗这个窗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说到这个安全防护的这个性能，我们的系统门窗有没有优势？
0: 系统这个安全就是普通的门窗多采用普通的钢化玻璃甚至半钢化的玻璃，这个抗击性极差，破碎后容易产生尖锐的碎片，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风险极高。优质门窗全部采用三税认证双层和多层中空钢化玻璃，部分高端款式搭配夹胶玻璃，抗冲击抗压能力极强，即便受到强力撞击玻璃也不会挥溅伤人，只会这个整体粘连，同时搭配防热绳锁点防盗设计，能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后又能提升居家防盗等级，全方位守护这个居家安全。
1: 不要小看这个门窗高空坠落啊，其实我们这个并不鲜见啊，尤其是台风来了或者大风天气，这个门窗被刮下去的这个事情时有发生。那您知道高空坠落从谁家坠落的，谁家来负责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一旦发生财产，这个或者是生命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责任方那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所以说，这个防止门窗的高空坠落，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盗的一个设计，这个防盗的这个功能，这是很多我相信啊，就是100%的家庭我都需要这个。说了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全性也体现在了这个就是防止高空这个孩子通过这个门窗出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这个好的系统门窗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做到了一个防护安全防护
1: 就儿童有没有儿童锁，对吧？
0: 有儿童锁，
1: 就防止啊这个高空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所关心的。好，说实在的啊，这个门窗的这个品质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就是每一道生产工序呢都会直接决定着门窗它最终的这个性能，对吗？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加工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卢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门窗的品质，我们怎么去看它，好吗？
0: 好，门窗的这个产品品质，俗话说，这个三分看产品，七分看工艺，每一道生产工序都直接决定着门窗的最终性能。我们始终坚持匠心生产，从原材料的筛选、性别加工工艺打磨到成品检测，建立了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系统，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入市场。
1: 从原材料的这个筛选来看啊，我们就是以富川门窗、富轩门窗来看啊，那从厂家从这个原材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不一样？
0: 所有的铝合金型材均采用一线品牌原生铝，拒绝这个回收的铝材，这个从源头保障型材的硬度、防腐蚀性和稳定性。玻璃全部采用大厂定制的钢化玻璃，每一块玻璃都经过高温钢化均热处理。说到这个均热处理，可能好多这个大家可能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玻璃钢化完以后还存在着都有这个自爆的可能性，但是经过均热处理以后，它会把它的自爆率会降温到千分之几、万分之几。
1: 这个遇没遇到过门窗玻璃爆呢？那琪姐也遇到过啊，就是我买的一个房子，嗯，这是一个挑空，这个楼高5米多，但是这个大窗玻璃一旦碎了，其实很难换的，尤其是高楼，对吧？所以说这个好的窗户啊，玻璃的自爆率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嗯，
0: 是的，是的。
1: 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五金配件了。
0: 这个五金配件是门窗的心脏，我们全部选用这个高品质嘉禾五金，承重性强，开活顺畅，耐磨防锈，可实现数万次的开活，无卡顿，无损坏。
1: 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生产加工工艺了。
0: 第二个就是精密化的加工工艺，传统门窗加工工艺粗糙，切割误差大，拼接缝隙明显，是后期漏风漏水的主要原因。我们全部采用全自动静面切割设备，切割误差管控在0.1毫米以内，保证形材拼接严丝合缝。同时采用角码注胶，主角密封工艺，在门窗拼接拐角处注入专用的密封胶，彻底封堵拼接缝隙，解决门窗边角渗水进灰松动的行业通病。
1: 嗯，那接下来就来看咱们的这个防水排水系统了，对吧？雨水渗漏是我们消费者最关注的一点，也经常会发生啊。那这个我们好的这系统门窗是从工艺上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雨水渗漏这些问题呢？
0: 说到雨水渗漏这一块，雨水渗漏是这个门窗最常见的问题，核心原因就是排水结构不合理。优质的门窗采用外低内高的阶梯式防水设计，搭配独立的等压排水腔体、隐藏式排水孔，利用空气等压原理让雨水顺势快速流出，杜绝雨水倒灌、积水残留，即便特大暴风雨也能做到滴水不漏。
1: 嗯，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哈。接下来再来看看出厂的有一个环节啊，就是检测。
0: 全方位的产品性能检测，每一套门窗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风压测试、水密性测试、气密性测试、隔音测试、耐高温测试，模拟台风、暴雨、酷暑、严寒等各类极端环境。只有全部检测达标、无任何瑕疵的产品才能打包出厂，彻底保障每一套门窗的品质稳定性。
1: 嗯，你看，这才是一套正规门窗从材料到生产工艺到最后出厂检验啊，这些全流程的一个过程，对吧？其实工艺它决定了我们产品的品质，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啊。严苛的生产标准呢，实质是决定了我们这个品质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除了产品本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门窗是3分产品7分安装，安装这个环节其实对我们门窗的最终使用效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说买了门窗之后，结果他在装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这个门窗的这个产品，你说它这个牌子吧也不是小牌子，对吧，也是个大牌子，但是就是装上去到了家里边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所以说3分产品7分安装，这个消费者我们在买这个窗户的时候，你要记住啊，你不仅你要选择这个品牌，还要选择它的安装施工这个能力。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在接到这个门窗类的投诉里边，大概占了70%几是有关于门窗安装引发的这个投诉，产品质量其实才20%几，它并不是最高的一个投诉率，投诉率最高的就是因为安装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门窗安装的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请我们专家来讲一下。
0: 这一点谈到这个门窗安装这一块，就是我必须重点提醒广大消费者，很多家庭门窗出现漏水、漏风、变形、脱落等问题，80%以上是安装不规范导致的。再好的产品，如果安装工艺粗糙、流程不标准，将会彻底丧失原有性能。 珍贵的高品质门窗的安装有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流程。首先是机身的处理与精准定位，安装前要清理门窗的洞口机身，保证墙面平整干净，通过水平仪校准位置，杜绝门窗倾斜错位，为后续安装打下基础。其次是固定工艺，采用膨胀丝自切螺丝定点加固，固定位竖面均匀，保障窗框与墙体牢牢贴合，杜绝后续的松动。最关键的是这个缝隙门窗与墙体这边的缝隙填充，这个密封填缝工艺，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是漏风漏水的重灾区。这个正规安装会首先填充高密度的发泡胶。说到这个发泡胶，市场里边有低密度的，有高密度的，不同品牌的。但是在门窗安装当中，一定要选择这个品牌密度高的这个发泡胶。消费者也可以去对这个安装师傅进行监督。饱满的填充所有缝隙，起到固定保温密封的作用。在发泡胶固化后啊，在内外打密封胶。密封胶要选用品牌的密封胶，耐候型的，抗老化不开裂，防水性要强，能够长期适配户外日晒雨淋的环境。同时安装完成后会进行精细化的调试，反复测试门窗开合、锁点咬合、密封贴合度，保证门窗开关顺畅，闭合严实。最后清理现场，验收交付。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专业的团队标准化安装，拒绝外包施工，每一位安装师傅都经过专业培训，从根本上规避安装的隐患，保证门窗有效。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消费者呢，我是不了解的啊，就是你在买这个品牌门窗的时候，你应该最关注他什么呢？他的师傅是他自己的还是外协的师傅，对吧？你像比如说我们专家的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商家，你应该是自己的师傅，对吧？而且自己师傅应该经过厂家的专业培训，安装的专业培训，持证上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你家的这个门窗它是不是能达到它所讲的这些性能，对吧？你有再好的这个门窗，你安装不好，其实也是问题很严重的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也留一下卢总的联系方式，
0: 13776597356七三幺六
1: 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这个可以直接咨询我们的专家。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5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在我们 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

0: 啊，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啊，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六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三十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啊，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啊，原发性肉碱叫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啊。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啊。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1: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早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早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三十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啊，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啊，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啊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0: 嗯，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啊，郑琴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啊，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啊？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啊，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啊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它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1: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了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8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她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她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

0: 正常十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十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到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
1: 嗯
0: 啊，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青春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他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
1: 嗯
0: 啊，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带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1: 嗯，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哦，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话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我出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便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重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的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进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0: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性早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更替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 首先呢，是我们

0: 经常用的是 GNI 接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腺脑髓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那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缩短的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次数和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激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的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增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性激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还有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1: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啊，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他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就是需要进行抽四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0: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性脑髓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脑髓。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释放。如果我们在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比如激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激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的做激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然后激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激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促进性腺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的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大于5， 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心线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心脑弱。
1: 嗯，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啊，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性早熟的中枢性早熟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
1: 嗯
0: 啊，就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失常性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啊。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身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他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他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他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啊。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啊。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声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嗯，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的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六不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一些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个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生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心脑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输液心脑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因为比较会容易比较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话都比较隐蔽的，因为一般话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话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男孩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才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的骨龄呢也会超前，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嗯，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啊。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0: 啊。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我们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二楼地区，在诊室12诊室或者13诊室啊。我们是诊室的工作时间的话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周六全天啊。我们周六周日都会有门诊，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我们都有门诊的。
1: 你看这个是完全照顾到了孩子们啊。
0: 对，
1: 比如说你孩子要上学啊，咱们就周六周日啊，周六的全天，周日的上午啊。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名字就是比如说我挂哪个科，
0: 挂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就可以。
1: 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啊，我们要记住，就是你要这个去挂这个科的号啊，就可以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好，咱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的青春期啊，就像我们守护我们这些幼苗一样，要细心呵护，做到早观察、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护理。好，感谢我们王医生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0: 吐，多少的笑，多少的哭。
1: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金融，还有呢就是汽车、美容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所以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实际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想要投诉，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呢，我们团队的人呢也会第一时间啊，跟您沟通，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之后呢，我们会尽快的帮您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各位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及时的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还是会通过一些消费的案例呢，来跟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说我们也遇到类似消费问题的时候，到底该如何正确的进行处理。所以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

0: 意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消费案例呢，其实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修手机有关系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找到好的售后服务点，或者说技术稍微好一点的维修人员，可能还省点心。但如果说你这个技术人员、维修人员或售后人员，他的水平很一般，或者是水平不怎么样， 你的手机未必能修好，关键是修不好还有可能毁掉你的手机。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一位葛先生啊，他就是把他自己的手机送到了这个他们品牌售后的服务中心去更换电池，因为可能手机这个电池不行了，想换一下电池。然后呢，工作人员拆机的时候损坏了这个手机的后盖， 可是找这个门店，门店又拒不承认，不愿意承担责任，而且还要求葛先生自行付费。法律界人士就表示说了，说根据这个葛先生提供的终端服务的报告，边框有磕碰，然后屏幕老化泛黄，以及这个葛先生提供的收到维修之后的手机背盖的图片， 看出来了，确实这手机的边框呢确实有问题。但是因为这葛先生他没有能够提供维修前手机的照片，对吧？你维修之前你手机是什么样的，维修之后是什么样，也许呢你就给我提供一张维修之后的照片，那我不知道你这个前面你这手机是什么样，是不是好好的，你无法证明。所以目前呢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判定这个问题是售后维修所造成的。 这个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这葛先生啊，搜集一下交给售后之前的手机的图片，以此来佐证损伤是由维修操作不当所导致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 那消费者呢，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就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葛先生呢，在接受售后服务之前，售后的员工啊，应该是告知葛先生 要更换电池的基本的拆机安装步骤，以及维修过程当中是否会对手机后盖造成不可避免的磨损。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告知，那就是属于侵犯了葛先生的知情权。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啊，这个葛先生是可以直接拨打品牌的官方人工客服热线的，详细咨询售后维修的流程，以及 人员培训的制度，并且申请调取完整的维修视频，因为他们实际上售后的工作人员在整个修手机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全程录视频的，全程录像的，有监控的，核实一下这个员工的操作是不是得当。如果说是正常的维修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损伤，那么就没有办法要求品牌赔偿。 如果说是属于人为故意损坏的话，就可以要求品牌赔偿。如果说是属于人为故意损坏的话，就可以要求品牌赔偿了。所以说咱们其实在每一次消费的整个环节当中啊，保留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往往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说去维修手机的话，对不对？我会事先的把自己的手机完整的给它拍个视频，或者是拍一些照片，保留一下我手机修之前是什么样的。大家很少会这样想，但今后呢，如果真是要找售后，找售后去维修的话，那么咱们提前要给手机做一个全面的拍照。我所谓的全面的拍照，就是你别只拍正面，背面各种都要拍，最好是拍一个视频，完整的视频显示一下自己在维修之前手机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呢，可能手机不仅仅是要换电池的问题，可能它有一些呢，它的这个在手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系统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 啊，及时的给他拍一个视频，记录一下我维修之前手机是什么样的，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做好一个凭证。嗯，那可能还有很多人也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手机本身是有这个毛病的，修了之后不仅这个毛病没有修好，反而又增加了其他的毛病，啊，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就如果说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今后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提前就给自己提个醒，手机拿去售后维修之前一定要先做一个全面的记录，有一个凭证保留在手里啊，包括我们跟售后服务人员进行的沟通啊和交流，这都是尽量的留一些证据，谨防我们在今后实际维修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之后说不清楚啊，所以咱们还是要留一些证据。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借名买车结果被查封了，怎么回事呢？有一位车主岳先生啊，他到这个金融法院啊，就感谢法官帮他保住了被执行的车辆。据这个岳先生交代说啊，他的车辆呢是2021年的3月份购买的，但是根据2020年10月份和周某签订的这个借名购车协议，这个岳某购车之后，周某啊名义啊，他是购车以后以周某的名义来进行车辆登记，购车之后呢，岳某一直占有并且使用这个车辆，而且连续多年为这辆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被保险人都是岳某。后续呢，这个周某因为拖欠款项涉诉，被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其名下的财产。你讲这个车辆当时这个岳某他是以周某的名义买的这个车，你对吧？但是这个周某呢，后期他因为各种拖欠的款项的原因，所以被人家法院强制执行了，那怎么办呢？把他名下的财产全都没收，强制执行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这辆登记在周某名下实际上是由岳某使用的车辆就被这个执行法院给查封了。随后呢，岳某就向执行法院提出了执行的异议，主张其是车辆实际所有人，就请求排除执行。不过一审法院依据裁定就驳回了这个岳先生他的异议，于是乎呢，这个岳某啊就把这个对方啊告上了法庭。法庭经过审理就认为岳某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的这些证据啊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其为车辆的实际出资人。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一位岳先生啊，他就是以朋友的名义买车，而且呢好几年的时间了，虽然说这辆车呢是属于朋友的名下，但是啊连续多年

这车一直都是岳某使用，而且都是由这个岳某呢为这辆车呢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是呢后续呢这个周某他因为拖欠款项被人诉诸了法院，开始强制执行了，执行他名下的财产啊，所以后来呢这个车也被执行，然后这岳母就赶紧向法院呢提出了执行的异议啊，但是一审法院呢依然是裁定驳回了岳某的这个申请，后来这个岳某就把这个就上诉到了金融法院，这个金融法院呢经过审理就认为啊，说这个岳某提交的付款记录还有保险的单据呢是能够证明相互印证啊，证明其车辆呢实际出资人，而且一直占有使用这辆车，应该认定为实际的所有权人啊，他对这个岳某对车辆享有民事权益是可以排除某公司基于对周某的债权而申请的强制执行，所以呢就改判停止对这辆涉案车辆的执行啊，这个金融法院呢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说二审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对这个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啊，在所有权的认定上是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不是是依据这个车主是谁，还是说到底这辆车是谁掏钱买的，谁在使用，谁实际在每年给他续保。这个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法院工作人员就说了，现行的机动车登记法规当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就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它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所以说啊，登记名义人啊，这名义人他不一定就是实际的所有权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车辆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实际出资购买人，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首先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这辆车我虽然说比如说王二啊，这个我以王二的名义买的这辆车，但是钱都是我掏的，使用也是我在使用，每年的各种费用啊也都是我在交，我只是以王二的名义买的这辆车，其他的跟王二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呢实际上所有权人真实的所有权人就是买车这个人而不是王二。在主审法官看来啊，这个岳某呢他应该是车辆啊为涉案车辆的善意第三人，而申请执行的普通债权人并不因为查封而具有物权的属性，这不属于相关法律界定的善意第三人，所以说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一般债权人基于普通债权对登记车辆申请强制执行，他不能够对抗实际所有权人，也就是说虽然说这辆车就还是举那个例子，虽然说这辆车我是以王二的名义买的，但是王二后期呢如果说跟别人有经济账啊，有欠款，那法院在强制执行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把这辆车给他扣押来执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以他的名义买的，但实际所有权人不是王二。据了解，这个岳某呢，他是为了规避啊，在他们当地小客车指标调控这些行政管理政策而借名买车的。因为像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地方，他们都是还是摇号的啊，不是所有人都随时能买车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摇到号了，他不想买车，那我呢就以他的名义来买这个车，但实际上我只是以他的名义，其他的都是我自己掏钱的。那么法院维护借名买车人的权益，是否会助长类似行为呢？这也是有些人担心的，对吧？对此呢，法律界人士就表示说啊，虽然说司法实践当中为保护实际出资人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据出资和占有事实认定所有权的归属，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啊，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未经处理，人民法院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另外就是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及实施细则，出借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一经查实，
指标管理机构。

将作废相关指标，而且三年内不予受理行为人的指标申请。所以就其实像这个岳某，他其实就是借着这个刚才说的周某啊，借着周某的名义买了这个车。那后来经过查实之后，虽然说他这个车不执行了，但是后期相关部门也会查实啊，他这个指标管理机构那作废指标，也就是说你不具备买车的资格，你这个车就未必能够继续上路行驶了。那么法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也对岳某的相应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在判决书当中对他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同时也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对岳某做出下一步的处理。法院人士就表示说了啊，借别人的名来买车其实存在很多的风险，而对于实际出资人来说的话呢，车辆登记在别人的名下，虽然说不意味着丧失了所有权，但是也不代表你的这个权利毫无瑕疵，对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交付和实际占有虽然说能够证明你的权利，可是往往难以查明，需要充分的证据链条来做支撑。那在这起消费案例当中啊，这个岳某之所以能够获得二审法院的支持，其实关键就在于他保留了完整的购车链条支撑。那在实际案件当中呢，岳某之所以能够获得二审法院的支持，就是这个原因，保留了购车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而且能够证明他对车辆的持续占有和使用。所以说啊，实际出资人要留存好购车的合同、付款凭证、保险单据、车辆实际使用记录等材料，以便在发生权属争议或者是面临执行风险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举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北京，我们也不是上海啊，我们连云港呢没有这种购车名额的限制，不需要说摇号，所以说呢就不存在像这种岳某发生的这种情况，因为自己没有摇到号，他没有购车的指标，可是周某有指标，但周某不愿意买车，那就这个时候呢，我就借用周某的指标来买车，但这个车辆还是实际我来使用，对吧？你像我们连云港这边呢，他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就友情提醒大家，不要借用别人的名义购车，谨防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负担。你说我以自己的名义购车不好吗？我为什么有以别人的名义来购车？那以别人的名义购车的话，这个名义人他如果说后期出现问题了，咱们是不是也会添一些麻烦，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话说到这儿了，我想多说两句，就是我们各位买车的话，这个车辆啊，不要轻易的借给别人，真的，借给别人之后，一旦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你这个车辆本身出了任何的问题，你车主是要负责任的。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对不对？车辆不是我们自己开的，你说如果我自己开的这个车出了问题也就罢了，我认了，关键是我把车借给别人了，别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然后如果说出现比较大的事故、比较大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啊，尽量的不要把自己的车辆借给其他人。我所谓的这个具体的车辆就是你是车主，不要把你的这个车轻易的借给别人去开，而且更不要说借给别人长期的使用，因为你难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风险，规避掉。对名义登记人而言啊，出借购车指标也存在着多重的法律风险。一方面呢，借名买车这个行为啊，它规避了小客车指标调控这些行政管理政策，当事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啊，比如说这个指标作废啊、限制申请啊这些情况，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在发生交通事故、购车贷款逾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名义登记人他也难以完全的置身事外，就相当于是一个担保人一样，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你是要负责的，你也是要负责的，你无法脱离掉你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说啊，这个像这种车辆的这种大宗的标的物，咱们还是要谨慎注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聚焦消费热点。
6: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7: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5: 化解消费纠纷。
8: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9: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5: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2.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各位，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问题，你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平的情况，你想要投诉。都欢迎各位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当中。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的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各位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及时的关注。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是通过一些消费案例呢，让大家知道啊，今后我们如果也遇到类似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我到底该如何怎么做，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举到了说这个尽量的不要把车借给别人啊。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借别人的名儿买车，结果被法院强制执行了啊，后期也出现了一些维权的行为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的就关于这个还是整形有关系的啊，说现在的很多这个整形医院很多，水平到底怎么样，这真的不敢说啊。不好说，最近呢有个24岁的女孩小雨，她就说了，说她是2025年的时候，在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询一下这个补牙、种牙或者是常规的正畸的方案。接诊医生检查之后呢，判定说他需要接受正颌手术，而且直接安排他转诊到了这家医院的正颌科室。这个小雨就说了，术前评估就显示了他仅仅只存在着2毫米的下颌前凸，就是我们所称的这种地包天，但是他呢，小雨的这种地包天呢比较轻微，一点点一点点的啊。姚安说正常情况下哎呀就不错了，实际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这种所谓的地包天的人还不在少数啊，还挺多的，就是如果说但凡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根本就不需要啊。但是到这个医院之后呢，医院就跟他说了，说哎呀不行啊，你这个你看多严重啊，对不对，你到我们家医院来做这个手术啊，做这个手术之后呢立马就把你这个症状给你改变了啊。说实话当时术前评估就跟他说了嘛，仅仅只存在着2毫米的下颌前凸，然后合理的方案就是将他的这个下颌骨向后微调2毫米。但是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的医生反向操作，非但没有后移下颌，反而是把下颌骨往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直接就加剧了地包天的症状，同时这个颌骨横向偏移的过多，结果反而造成了面部的三维偏颌，上下颌面形成了两个不对称的平面。手术结束还不到一个月，这个小雨就发现自己的脸部明显的歪斜了，反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小雨呢感到气愤的就是，他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他原本的颌面的情况仅仅通过普通正畸手术啊就能够矫正了，手术之后反而是面部的畸形加重了，牙齿受损，颌骨愈合不良，而且还引发了鼻腔啊等等多处的功能障碍。哎，你说这个气人不气人啊，本来是准备让自己变美一点的，结果越变越丑了。这小雨呢后来就拿着这个检查报告啊，就再次找到了当时给他主刀的医生啊。这个主刀医生呢先是说病情复发啊，见他自己的说法站不住脚的话呢，又说是手术的精度有误差啊。最后呢这位医生转而谈论了长相，说哎呀这个你这种长相我就喜欢你这种脸型，现在你这种脸型呢是比之前更洋气了，这个是你要接受的一个新的面型。你说这不是净说话不是净扯呢吗？这什么理由啊？你喜欢不喜欢爱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医生喜不喜欢爱我什么事儿？我跟你医生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这名医生的话就确实是让小雨是倍感无奈啊。小雨就说了，说这个外表它只是表象，自己真正在意的就是手术失误所带来的终身的伤害。为什么我们经常大家说像这种医美的手术啊，这个美容的整形手术我们慎重的去做，因为不是所有的主刀医生他都有这个实力的，太危险，一旦出现了问题，一旦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可能我们会要承担终身的遗憾，真是这样的。它不像我们平时啊，手指甲啊坏了，我可以修，后期能长出来，它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脸啊发生了变化了。据小雨说啊，有多家口腔医院评估他的这个情况之后，就说啊，说他二次修复难度极大，整套修复流程啊要耗时至少4-5年的时间，预估整体的费用会超过30万元。关键是更棘手的是什么呢？就是常规的术前正畸目前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雨他其实暂时是失去了二次手术修复的条件的，他现在不具备这样修复的条件，也就是他必须要继续维护现有的状况维持个几年。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办法为他进行正畸手术，不具备这个条件。事发之后呢，小雨就找到了涉事医院以及当地的卫生健康委进行维权，目前院方呢并没有进展，当地的卫健委

0: 正在处理当中。其实说下来的话挺难过的，你说本来我们就去看一看牙，对不对？想让自己呢稍微的整一下，本来想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没想到结果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而且说实话，这高考之后很多男生女生啊，不光女生，男生也有很多，男生女生就进入到了这种医美整形热了，有的治痘痘的呀，有的是想把自己整得更漂亮一些啊。那不少同学呢都计划着刚好趁着这个暑假啊，改头换面，因为这个时间好修复呀，对不对？两个月的时间我修复好了之后呢，到一个学校里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了，我的这个自信心啊也会全面的大涨，都希望呢能够趁着暑假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自己未来大学的生活，对吧？但这个时候呢医美界人士就提醒各位了，有一些坑咱们是千万不要踩的啊。这个相关医学专家就介绍说了，根据往年门诊的情况，高考结束之后一段时间之内，门诊会出现一波高考生就诊的小高峰，主要还是治痘痘，治脸上的痘痘，治脸上的痤疮啊，对吧？有专业医生就说了啊，这个刷酸，刷是刷题的刷，酸是酸性的酸啊，醋的那个酸，成为了当下热门的这种治疗方式了，就治疗这种。医生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朋友们啊，切勿盲目的去购买这种刷酸的这个产品，自行操作，谨防烂脸的风险。如果说你真的是要选择医美的项目，咱们还是要认准机构的资质，验证医生的资质，核实一下产品的信息，这个是要把控的，不要随便去那种小的作坊，根本没有相关资质的，他用的产品合不合适，合不合规，是不是合格产品都不好说，对吧？虽然可能是口口相传的，别人说哎呀他治好了谁谁谁家谁谁谁家的，他治好了别人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对吧？另外一个一定要有资质，没有资质出现问题怎么办，谁来负责？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美容整形医院他们的这种乱象。说实话，医美行业太乱了，参差不齐，大小不一样，手术的内容也不一样，医生的水平更是不一样，而且他们所使用的产品是不是合格的？当然，我不排除有一些确实是正规的医美机构，对不对？他可能具备这种医美的水平，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医美项目你都能做。你可以从事医美的这个行业，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医美的项目你都可以做。有一些它具备了医美的从业资质，但是它没有有关项目开展的这样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某些项目它不具备资质，它仅仅只是具有了医美从业的资格，仅此而已。可能仅仅是比如说做个护理呀，对吧？打个针呀，这可以。但凡到牵扯到手术了，他不一定具备这样的一个资质，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主刀医生不一定具备这样的资质，有很多可能都是在医学院出来的这种实习生，有可能真的是这样。他虽然说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在大医院大的美容整形机构的从业经历，但未必有正规的这个直接的手术资格，这个咱们也是要分清楚的。很多人都打着什么啊韩国的专家，或者说是啊北京上海各地的广东那边的专家过来我这边坐诊，你到了之后呢，他刚好这一个礼拜可以帮你手术，拍了很多。所以万一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这真的都不好说。6月8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的要点，就提到了要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治理那些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各种的医美行业乱象。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

0: 意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最近啊，国家邮政局通报，今年以来啊，使用极兔速递这个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就发现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于是乎呢，极兔速递有限公司他们对极兔速递的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的统一管理，所以呢国家邮政局依法对这家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也是最近啊，这个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和网友的关注。最近呢，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立即组织相关的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啊，进一步的进行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另外，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了2025年国家化妆品抽样检验结果，全年呢一共抽检了12类产品21471个批次，符合规定的是21066个批次，总体合格率是98.11%。护发和清洁沐浴类的、染发类的、防晒类的、指甲油类的有4类化妆品的合格率在97%以下，而这其中指甲油类是最低的，是92.75%。对抽检不合格产品涉及的生产经营者，各地药监部门呢已经及时的调查，违法行为依法严肃进行了查处。最近呢，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15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的就是标称普宁市创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创意甘草橄榄蜜饯凉果，广东展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展发陈皮梅，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红星星熟食店他们销售的白切鸡等等，这都是不合格的食品。另外，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5批次的抽检不合格的食品，涉及到的是标称马鞍山市百素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酱制五香茶干，贵州绿起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沃吉鲜东北黑木耳干制食用菌，山东中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沁小怪46度百合桂圆益智人特膳饮等等。这以上呢就跟食品有关系的，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些，咱别随便的买。有一些说实话现在所有的食品啊品类也众多，本身他们卷的都比较厉害，在这种卷的这种现实情况下呢，有可能会造成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会想的是，哎呀，降低成本，通过其他的劣质的这种食材来制作这些食品，我们还是要提高个警惕，尤其是在网上购买的这些食材，要更加的谨慎再谨慎。最近呢，公安部网安局他们揭露了有3类常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类型。哪3类呢？第一个就是利用个人的疏忽和急迫的心理，比如说像什么兼职招聘啊之类的啊，来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的信息之后再行倒卖。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但凡我们用手机登录一个软件的时候，如果他要让我们提交个人信息，尤其是像身份证号码呀其他的，我觉得你可以放弃
现在我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我遇到一个什么情况的话，必须要让我填写一下我的个人信息，那我会拒绝，我宁愿不登录了。就是因为谨防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咱们现在信息被泄露太多了，咱们就没有必要再自己主动的去再加深的泄露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还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不严，出现了内鬼或者是技术漏洞，导致了海量的数据被窃取被转卖。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些也未必是被窃取的，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有内鬼，企业当中有内鬼，对不对？把我们这些个人的信息都转卖了。第三个就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的科技公司假借着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个人的信息。其实说实话啊，总是在提醒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来注意，更多的时候你不要我们的信息可以吗？我们去买保险的时候不要我们的个人信息你可以吗？银行，对不对？实际上有很多的相关的部门他都在使用我们相关的个人信息，但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对吧？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再泄露我们的信息了，可是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垃圾信息，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号码的？这也都是个问题。那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强自查和加强监督，这个说了很多年依然不禁止，广告依然都有，对不对啊？这垃圾信息依然有，愈演愈烈，我看并没有减少，每天也都能收到，要么收到电话，要么收到短信，难道这些人都不受监管吗？所以我们消费者呢也要自己注意，妥善的保管存储使用个人信息，相关部门也加强监管，国家加强对各个部门的监管，各个部门对自己系统内部要加强监管，给出一个整改意见。如果说我们一旦发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线索啊，我们各位啊及时的要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槟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 此刻的夕阳很美。

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 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 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 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 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 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看着早起的旅行者坐在街边吃早餐。有些人却是点一杯咖啡坐在角落发呆， 享受属于自己的每一分一秒，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米粉，那一杯弥漫着时光的滴落咖啡。如果时光再慢一些，那该多好！其实这里的人们算不上富裕，可他们却热烈地爱着西贡这种慢生活。不管何时何地走过的每一条街巷，看见的每一个人，他们悠闲自在地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喝茶或咖啡， 聊聊生活中的趣事儿，他们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该是多享受属于他们的生活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

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 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 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宫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 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 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 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 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四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 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 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 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伪政府，更名为独立宫。 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 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 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 1975年4月30日， 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 自1975年11月起， 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 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哀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菌消肿。 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17、18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

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仪式。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 越南人是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 翻起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 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 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12月23，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 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 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

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哈，开放式办公室有多烦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互联网上啊，这开放式办公的热度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那当然都是骂他的哈。这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呢，把开放式办公视为一生之敌，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是疯狂吐槽。明明相比传统的缩在小办公室里工作，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多年以来呢，都被认为是开放、高效、沟通、前沿的象征。这职场剧里呢，也把它视为理想办公环境来展示。但是啊，只有这职场老人才知道，国内的开放式办公看着光鲜，实则呢与网吧没啥区别，因为是又吵又挤，是味儿又大呀。电视剧里的开放式办公，这宽敞明亮，是不是人均两米大桌子？现实当中啊，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了，这两米的大桌子可不能独宠你一人，雨露均分呐、啊。一张大桌子上能摆上八台电脑。开放式办公的美好，完全建立在了地广人稀的基础之上。但你我都知道，宽敞的工位约等于白日做梦。往往啊，你在这个电脑面前一坐的时候，哎，你会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这胳膊肘往外那么一拐一挪的，直接就撞上你同桌了。工位上伸个懒腰，一不小心你还能打着同事的脑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总不好再像个小孩子一般的在桌子上画个什么线分个地盘吧。大家呀是纯凭自觉，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了半平米以内。趴着睡午觉啊，你得收腹。你想我这咋收嘛这玩意儿？因为要是太伸展，自己的椅子呀会直接的挡住过道。办公室的噪音，它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来自于同事的闲聊。而人类呀都是双标的，熟悉的同事喜欢的话题，恨不得呀能聊得地老天荒。这陌生的同事啊，讨厌的话题，开放式就是永远的垃圾，噪音严重影响工作呀。与噪音共通的另一项槽点呢，那就是味儿了，就是味道嘛，对吧？虽说原则上呢不能在办公室吃味道大的食品，这是职场礼仪，但好多事啊本来就不按原则来办。不少公司呢是没有自营食堂的，员工们的午餐呢靠的就是外卖来解决的。开放式办公室就成了大饭堂，吃个面条盖饭也就认了，有人呢是非要把这个什么臭豆腐、螺蛳粉什么的给你搬过来，你就说你服不服。当然，这开放式的办公室流行呢，最早是来源于 Microsoft 啊、Google 啊，像 Facebook 这些硅谷科技巨头或者互联网巨头公司。理论上呢，开放式办公利于员工保存个性，打破上下级隔阂，因为交流更加便利了，领导和下属坐一起了嘛，对不对？但现在来看的话，这开放式办公环境下，所有人坐一起啊，就只有一种结果：领导得以随时随地观察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观测员工是否摸鱼；员工彼此之间呢毫无隐私，大家都得维持出一副认真工作的状态。更别说有的领导呀，还特别喜欢站在员工身后凝视电脑屏幕，就像新时代的丢手绢抓摸鱼的。啊，悄悄站在一位员工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哟，我来看看他干啥，我来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那么为了躲避领导的监督，营造出自己始终在认真工作的表象，一群人甚至冒着被同事群殴的风险买下机械键盘，把他当打酒星。他们的理由呢也带着点心酸，说什么呢？这个键盘呀声音大啊，听起来呢就像是在工作。那职场小白呢或许认为防偷窥这事儿很简单，给电脑屏幕装个防窥膜，防窥挡板也就够了。但饱经风霜的职场老人会告诉你，这些都未必，因为你装上了防窥膜，就像是昭告领导与同事，我的心上了锁，你不要过来。同事们大概率不在意，可有的领导呀就会在意了。有网友装上防窥板的第二天就被亲切询问，小刘啊，你的电脑屏幕怎么了呀？是坏了吗？我这边看呀觉得很暗啊，这个是防窥屏啊，这样太不利于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指导吧。那么苹果呢曾经花了50亿美元打造新的办公园区，但搬迁之后啊，内部却收到了很多投诉，被员工与高管们口诛笔伐，很多人并不喜欢

新园区的开放式布局，超大型开放式工作空间呢，也并不适合工程师与研究人员，因为啊，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私人办公室或者隔间办公，新环境带来被环顾、被监视的不安全感，也做不到足够的安静。苹果呢，尚且不缺钱，不缺场地，就算开放式办公也比较宽敞。而大多数小公司选择开放式办公的最终结果，往往是把办公室布置成了一个考场，每个人的空间呢都是极为有限的，每个人的动作呢都是一览无余的。那网上有年轻人试图反抗嘛，询问是否还存在非开放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表示自己呢还是喜欢传统的小办公室。但话又说回来了，难道换成非开放办公，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吗？答案很显然，不是。小办公室里啊，也可能存在大声闲聊、大声敲键盘、大声嗦螺丝粉的同事。小办公室里呢，也可能存在喜欢时刻关心下属的领导，关注着所有人的电脑屏幕。这些职场的糟心事儿啊，并不是开放式办公室带来的，但却是被这个开放式办公室给放大了。噪音、异味、拥挤、监视，他们背后共通的烦恼其实就是个人隐私被侵入带来的烦恼与焦虑。毫无遮拦的开放环境，四面八方随时可能存在监视，则令人不安。我们呀，就像是被塞进了一个透明的笼子里，如同养殖场的母鸡被密切关注着你何时下蛋，被同事冒犯的打听家事，被迫回家后还得线上工作，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这些事儿本质与噪音拥挤是一样的，都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地盘被侵入了，而我们又无可奈何。说白了，大家厌烦开放式办公，本质还是厌烦办公。那开放式办公堪称用建筑的手段去实现用最少的人力资源来监视管理最多的人，无形中呢强化权力，让人是更守纪律。在过去的很多新闻里呢，有公司监控员工的流量使用，对过度看视频听音乐的人进行处罚，有公司呢对员工上厕所的时间进行计时，提防着这些带薪上厕所的现象。而最惨的还是正在上班的我们，刚吐槽完工作还得接着继续上班。节目的下半段时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同桌的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开放式办公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来来来，哎，把这个沙发放这儿，哎，对，再往右一点，哎，往右挪一丢丢啊，一丢丢啊。
4: 吴总，您这是？
3: 啊，我这个办公室啊，重新装修了一下，所以呀，最近呢，我要和大家一起办公了。啊，来来来，把这桌子放这儿啊。那个，小丽啊，你把你那张桌子再往旁边挪一点点啊。
4: 吴总，咱们这个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感觉有点拥挤啊。我这桌子跟旁边桌子都连到一块儿了，挪不动了。
3: 挪不了？不会吧？我这桌子才2米，也不是很长啊。
4: 可我们的桌子才60厘米，啊，主要啊还是这办公室太小了。
3: 这样吧，你把你那张小桌子放到门背后去。
4: 啊，那我电脑放哪儿啊？
3: 你放我桌上啊，我就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咱们呀，共用一张桌子。
4: 这个，您做独立办公室习惯了，突然这么挤，我主要怕影响到吴总。
3: 哎，吴总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苦过来的，以前呢连桌子都没有，不一样办公嘛。没关系，啊，那个师傅来啊，把这个小桌子挪走啊，啊，那台电脑呢，直接放我这张大桌子上。
4: 那好吧。
3: 哎呀，这换了一个环境，嘿，还挺有新鲜感的。那咱们公司这办公室的这还是很不错嘛，对不对？麻雀虽小，这五脏俱全呢。
4: 确实挺小的。当然除了您的办公室，剩下30平米要坐10个人呢，
3: 这样显得多热闹啊。你想想啊，大家沟通交流也很方便，这一转头就行了，多好。
4: 好吧。
3: 小丽啊，哎，你这个电脑屏幕怎么看不见东西呢？
4: 我贴了防偷窥膜。
3: 防偷窥？大家都是同事嘛，都是知根知底的家人，哎，你怎么还要贴这个东西呢？你这就是告诉大家，你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了啊！既然咱们是一起工作，就要把这个心打开。
4: 是。
3: 再说了，吴总难得坐你旁边，本来呀可以给你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是这看不清屏幕啊，我怎么指导你呢？
4: 那个吴总，您正面对着电脑就能看见了，主要呢是角度问题。
3: 哦，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我看一看啊。
4: 吴总，您手机响了。
3: 啊，这是我外卖到了。那个小丽啊，你帮我下去取一下吧，顺便活动活动，这坐久了对身体不好。
4: 好的。
3: 回来了，辛苦了啊。那你把这个吃的放桌上吧。
4: 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沉呢。
3: 你猜，猜中了就给你分享。
4: 不会又是啥乾隆制造的锅呀盆啊吧？
3: 哎，那些古玩我都卖完了，你要是喜欢呢，我下次专门给你留一个。
4: 不用了不用了。
3: 那你再猜。
4: 我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3: 我都不用说，哎，我一拆开你就知道了。当当当当，
4: 榴莲。
3: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4: 吴总不会是要在办公室吃榴莲吧？
3: 你怎么知道啊，这工作压力这么大，这个时候啊就需要一点吃的来补充能量。
4: 可是这榴莲的味道这么大，怕是不适合在这儿吃吧。
3: 我办公室在装修，只能在这儿吃了。刚才你没有猜到，那我就不跟你分享了啊。
4: 嗯，不用了不用了，这个味儿呢我受不了。
3: 小丽啊，把心打开，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4: 吴总，那个能不能把榴莲稍微挪一丢丢，我这个手肘老碰到，有点扎人。
3: 啊，不好意思啊，我挪一下啊。小丽啊，你是感冒了吗？
4: 嗯，不是，我就是有点受不了榴莲这个味道，闻到了就有点头晕。
3: 啊，这样啊，影响你工作可不行。哎，我有办法了。
4: 吴总，您不吃了？
3: 这个榴莲打开了不吃会坏的。咱们呀，干脆就来一个以毒攻毒。
4: 以毒攻毒？
3: 对呀，你不是受不了这味儿吗？那就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遮盖这个味儿。
4: 那用什么呀？
3: 螺蛳粉儿。
4: 啊，那这玩意儿更臭。
3: 刚好我肚子有点饿了，不填饱肚子，咱们能够全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啊，还有小丽啊，我这儿还有很多呢，要不我给你泡一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这方案就写了半夜，没有空吃。况且呀，我也受不了这个味儿。
3: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不喜欢？那看来还得再用一个东西来压压这个味道。
4: 这榴莲加螺蛳粉已经很无敌了，你还要加别的吗？
3: 臭豆腐我手上也没有，但是呢想一想还有啥味道比较大的呢。
4: 吴总，您不用管我了，您吃吧。
3: 哎，小丽，你别客气啊，吴总说啥也不能影响你工作呀，我一定想办法解决。看来目前只有用我的脚了。哎，我把袜子脱了吧。
4: 啊，吴总，吴总，我快喘不上气了，您还是把袜子穿上吧。
3: 哎呀，这才两天没洗，效果这么强吗？
4: 吴总，您有没有快递外卖啥要取的？我现在帮您去取。
3: 暂时没有。
4: 可能是不是还没来得及给您发消息呢？我要不现在下去看看吧。
3: 哎，小丽，怎么跑那么快呢？
4: 哎呀，吴总走了，这办公室的空气终于清新多了。
3: 小丽啊，你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4: 吴总，您刚才不是走了吗？
3: 没有啊，我只是去了趟厕所。你找我有事吗？
4: 啊，没有没有没有。
3: 你那个方案写的怎么样了？
4: 还没到一半呢。
3: 那你赶紧要抓紧了，下班之前我要传给客户的。
4: 啊，是是是，我抓紧我抓紧。

0: 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一次次被挥霍掉的在乎，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以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子森林会和妈亲手摘下的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念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生分吗，时间还能记得。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4: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

0: 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的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 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

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 95% 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 2%， 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 20%。 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

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家装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你有任何在装修过程中消费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服务的，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如果您是装修达人，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您的装修故事的话，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和我们互动啊。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这里啊，

0: 这个我们主要是最近呢接到了不少朋友们在更换门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于窗户来讲，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安装的这个团队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先来看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投诉啊，我们有一位消费者呢说，他在换窗户的时候啊，选择了漂移窗啊，漂移窗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啊。待会儿呢，我们请杨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漂移窗，轨道漂移窗啊。我看了一下，在装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不愉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也想请杨总和他聊一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首先第一，
1: 好的，
0: 他原有的这个窗户拆下来之后，未经他允许把它卖掉了，这个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啊。当然后期跟这个品牌商家、窗户商家的沟通呢，对方说谁拆谁就来卖，这个是用来支付拆窗户的费用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窗户还没有安装之前，他多次跟这个商家沟通，你给我装好之后，你再把这个膜撕掉啊，这个膜撕掉之后，我就保证它不脏。结果呢，这个窗户还没安装的送到了，就把膜撕掉了。这个弄得窗户非常的脏啊，因为他这个居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说漂移窗里边好擦，外边不好擦啊，就窗户非常的脏啊。第三一点反映的就是这个缝隙比较大，就应该是量尺寸的时候没有量得很妥帖，那么造成了有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虚啊。这个商家是这么解决的，就是打了这个叫泡沫啊，就是这个打完了之后，他也对发泡剂，他依然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啊，就说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还有一个就是百叶窗啊，内置百叶窗有问题啊，不能上拉和下条，百叶窗的一些零件啊就被商家拿走了，说要给他换。至今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一直在拖啊，一拖再拖。还有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窗户呢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五金件啊，他想要留的，那么在拆卸过程中呢也都给他拿走了啊。就是这些情况，咱们首先从这个问题来讲啊，首先来给我们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轨道式的漂移窗，还有其他类型的漂移窗吗？
1: 好的，这个漂移窗啊，这个这几年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啊，门窗圈子里边啊，得到了一些推广。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做漂移窗的这个，就是经销商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漂移窗这个五金稳定性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好啊。漂移窗一般的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纯漂移啊，就是单漂移，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好比说 GL8 的那种这个轨道门啊，它的原理差不多啊，它相当于是挂在上面的，它是单漂移。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既带漂移啊又带内倒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啊。那像这个窗户的五金呢，相对来说比单漂移的要更复杂一点啊。如果从五金的这种耐久性、稳定性上来说，那单漂移的这个窗户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既带内倒又带漂移的这个窗户，五金稳定性我们行业公认的是比较差的啊。老做窗户的经销商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建议客户做这种窗型的啊。像国外原装进口的窗户啊，它就没有这种窗型。像这些漂移窗的五金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就是单独开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客户啊，如果说他要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我建议啊，他去选择一个就是市面上做的比较多的窗型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窗型。好比说啊，有的人喜欢做外开啊，他也比较成熟的，有的人喜欢做内开内倒啊，那也比较成熟的啊，或者说普通的推拉窗是吧，那你

0: 对密封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做个普通特拉窗啊也可以，对吧？那这些窗型都是非常稳定的窗型啊，像这种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就像你买一辆车一样的啊。这个整个连云港大路上一共就跑了那么五台啊，你就非得尝尝鲜要买这个这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窗型，那你可能就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个就是我对漂移窗的这种理解啊，我还是建议客户尽量的选用外开内开内导啊，这些窗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我想通过我们专家的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漂移窗呢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些看法啊。在这儿呢，朋友们想要发表您的意见，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表您的意见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我们这个短信呢，您添加了之后啊，微信添加了之后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在这儿来再了解完了这个漂移窗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正在看这个漂移窗啊，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漂移窗，就包括这个轨道式的漂移窗，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火？一说要装这个窗户，很多人都推荐它。一个是说因为有负压，能够做到密封，又能够达到这个原来我们推拉窗的这样一个大开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想问问您，
0: 像这个漂移窗啊，它如果说在打开的状态下，它其实它的开启的这个方式就跟个推拉窗差不多。当它关闭的时候呢，它的把手在一转的时候，它整个扇啊，它又往前压啊，它就解决了这个推拉窗啊密封不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密封性上来讲，它比推拉窗的密封性有更大的这种进步啊。但是呢，它也没有内开内导的这种窗户的密封性那么好，它就介于这个之间吧。所以说呢，它就解决了这个一喜欢大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又需要保持关闭的时候一定的密封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漂移窗啊，其实有它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啊，好比说你这是厨房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厨房的龙头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好多人家的厨房的水龙头啊，包括净水的龙头，它都是在窗户底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内开内导的窗户，当它在内开的时候，其实是会碰到这个水龙头的，那它会碍事。那你要做个外开呢，你做个外开，因为你这方有橱柜，这个橱柜的深度一般情况下在60公分左右，那你隔着一个60公分的柜子再去把这个窗户往外推，那你的胳膊可能够不着，是吧？所以说呢，漂移窗啊，在厨房的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啊，非做漂移窗不行了，做其他的开启方式，可能你用起来不好用啊，或者说恰巧你的这个水龙头就挡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啊做这么一个啊两个，不要做多。你如果说全屋都这么大面积的铺开了做漂移窗，它的五金稳定性它显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它的局限性就有了啊，就某一个位置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那你做就做啊，不要大面积的做。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您刚刚说的这个漂移窗，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耐用，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它并就是因为比较新，一是比较新，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对吗？这是我们刚刚有位先生问的啊。
0: 我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不耐用的哈。它不耐用是由于它的结构限制的。你好比说外开窗或者内开内导窗，它的五金啊相对来说它都是连接在窗框上的，对吧？你的整个的承重它都是落在框上的。但是漂移窗呢，它当它整个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窗扇其实是上下挂在这个地方的，它相当于是悬空的。当你这个扇尤其有的人家里边，他要求好比说我要做3层玻璃，或者说甚至做更多层玻璃的时候，那这个窗扇其实相对来说重量是偏重的，那整个窗扇 悬在这个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的稳定性也会差一些啊。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当你做漂移的时候又要做内倒的时候，就既漂移又带内倒的，这个其实是现在漂移上的常见创新啊，就是既可以内倒又可以漂移，那这个五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很容易误操作。它误操作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调节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有一些商家啊他自己都不一定说是特别会调啊，这很麻烦。但是你要内开内倒的这种五金呢，它一极少误操作，第二即使误操作了，你只要按照商家给你提供的这种调节视频，你可能几秒钟就调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漂移窗一从这个五金稳定性上来说啊，我们不太建议你大面积的去做。第二个呢，从五金的程度上面来说啊，我们也不建议你这个做的特别多啊，就是这样。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商家存在一些问题啊。首先来说，
0: 好的，
1: 给他拆卸的时候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商家把他的原有的窗户拆完之后未经他的允许直接卖掉。
0: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从行业的潜规则上来说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原有的窗户上的老窗，
1: 嗯，
0: 应该是谁，就是谁拆除谁处理啊，这是潜规则。但是呢，我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做窗户的商家，你在你的合同里边还是要标明，就好比说我们给客户做的合同里边都会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就是现场的窗户由我们的人就尽量的由我们的安装人员去拆除，因为他们在拆除的时候后续的安装窗户也是由他来做，那他在拆这个窗户的时候相对来说他是拆得十分小心啊，他会尽全力的保持你原有洞口的完好。那你要是自己去拆，或者说是有一个收窗收旧窗户的人拆，或者说有你们家做土建的人去拆，他可能奔着那个窗户去的啊，他拆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专业，他拆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墙体的破坏啊。如果说你内墙破坏了，那这个好修补，如果是外墙破坏了，那你除了修补以外还要做外墙的防水，
1: 对，
0: 那你卖这点窗户的钱远远抵不上你做后期洞口处理的钱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换窗户的时候尽量的由卖窗户的商家安排的这个安装人员啊过去现拆现装，这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卖窗户的商家，我觉得你应该在合同里边标明啊，我的这个窗户，你的窗户的旧窗的拆除由我来负责，如果说我拆下来你要拿去自己去卖，或者说拿到老家去用啊，因为有的可能换下来以后拿到农村老家去用是吧，
1: 嗯，
0: 那你要付我拆窗的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提前约定好啊。如果说在没有提前约定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会有双方就会产生这种分歧啊。
1: 对，那是第一点啊。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咱们消保法里边有一条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可以说如果你在合同里边没有约定，或者是你也没做任何的口头约定啊等等，你讲清楚这件事啊，没有讲清楚意味着你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吧？啊，这个即便是咱们有行业潜规则，谁拆谁就来卖啊，用来抵充这个拆的这部分钱，但是一定要在合同里边约定啊。那这个呢，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是有缺陷的啊，您直接违反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您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消费者最困惑的一件事，在安装窗户的时候，他再三和这个安装的师傅沟通，你要给我装上之后再撕膜，撕掉玻璃上的这个膜，但是师傅依旧啊，这个先撕掉然后再装，现在造成了事实性的困难，就是外窗非常的脏。那这个脏呢，我相信这个得请专业的我们后期的保洁人员来保洁了，就不是自己才能够保洁的。那这一步这一个引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他就想问一下专家啊，那么换成您，你也是做这个门窗的，那您会不会在安装之前就把这个膜给撕掉？
0: 嗯， 这个关于膜的

0: 这个私厨问题哈、啊，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毛坯房状态下的安装；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精装房状态下的安装啊，两个不一样。如果是毛坯房，那通常情况下这个膜一定是要保留的，啊，室外的膜通常会撕掉，室内的膜一定要保留，因为它后续啊，因为你门窗走在前面，你后续还要粉墙呀、刮腻子呀、贴砖呀，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那它会导致这个窗户表面会很脏，或者说被污染，甚至有的一些这个沙灰啊要落到窗户的型材上，你后期再去一擦一拉啊，就把这个漆面给刮花掉了啊，或者是有的可能会把玻璃给刮花掉。所以说呢，作为毛坯房的时候，保护一定要有，而且要长期的保留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给客户换窗户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客户原有窗户上的厂家自带的膜给撕掉，因为这个膜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太阳晒一晒一两个月，那个膜上的胶就粘在窗框上啊，窗户上。那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它撕下来以后贴一个，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膜。这个膜呢，一般情况下，啊，可以撑个一年左右，粘在上面，再撕下来不粘胶啊。这个是毛坯房状态下的一个保护啊，私厨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那客户可能要求的是，这个既装既住啊，就是我住在里边，然后你把我窗户换好了以后，一切都清理完了以后啊，我就要入住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客户前期交代的说，那你装完以后你帮我把膜都撕一撕，清理清理啊，那你就把它撕掉。如果说客户要特殊交代了，说这个膜你不能撕啊，你弄完以后我可能还有后续有一些其他修补的这个工序在后边啊，我怕把这个窗户污染，那你千万不要撕哈、啊、你给我保留。那我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个尊家主的这个要求啊，去这个处理这个膜的问题啊。但是呢，不管你是精装房啊还是毛坯房，室外的膜通常都要撕掉啊，因为室外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那这个膜在室外啊，太阳一烤，那个型材的表面有可能温度都上到50-60度、60-70度，那这个很容易就粘胶了。嗯，那我觉得呢，室外的要撕掉，室内的啊不应该撕掉。
1: 好，那么这个我想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了撕不撕膜的这件事啊，应该说真。主家是有这样的，业主有这样的想法，应该首先尊重业主的一个想法，对吧？他是希望你装好之后再撕膜，这个其实是可以配合的。当然我说户外这个膜不是很好撕，可以先撕，但是室内的这个膜可以后撕，对吧？
0: 要保留。
1: 哎，要保留。好，那么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离墙有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就是窗户装上去还有2公分，现在打了发泡剂，现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第一种好比说就是毛坯房啊，毛坯房。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0: Hello， 各位好，哎呦，等了好久，盼了好久，天意组合终于回到了直播间。
1: 没错，今天是周一啊。
0: 对，搭档，
1: 哎，
0: 你说对了，今天真的是周一，
1: 咱俩都得要。
0: 我俩在周五的时候闹了个大乌龙啊！
1: 哎，我说周一，你说周四，
0: 我说周四，结果周五。
1: 对，啊，所以说咱这时间啊，还得要清晰一点。
0: 是的，说明咱们幸福感高啊！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不知道过哪天了。
0: 对，你看咱们每天上节目，重复着重复着生活，重复着重复着上节目，
1: 多么稳定啊！
0: 对，这么稳定，其实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周几。我们把每一天可能都是当成周一过啊。
1: 哎，所以说大家就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跟我们一起学习。
0: 哎呀，有什么好学习的？
1: 哎呀，就大家确实工作也比较辛苦，没有关系，下班路上调频搜到92.7收听你好旅行家。
0: 哎，是的哈。哎，你看搭档快到暑期了，对吧？哎呦，很多朋友都说暑期去哪里玩，暑期咱们应该去哪里避暑。对吧，
1: 就是每一个暑期都要
0: 城市。我说句实话，
1: 嗯，
0: 你给我钱我都不想去。
1: 哎呦，
0: 太热了，
1: 哦，
0: 受不了。
1: 确实，比如
0: 重庆、
1: 成都、
0: 南京，
1: 好像确实都蛮热的。
0: 武汉
1: 啊，哦，
0: 长沙
1: 大蒸笼。哎呦，
0: 真的是，你去那些城市不就遭罪吗？
1: 对呀，所以说咱这个暑期就避免去这些高温城市啊。
0: 对呀，那所以说我们漫长的暑期假期，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寻一处那种清凉之地，
1: 哎，
0: 逃离酷暑，放松身心啊。
1: 那到底有哪些避暑圣地呢？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好不好？
1: 可以。
0: 可能大家会种草，说不定这个暑期的旅行避暑目的地，你可能就会被安利到啊。
1: 对，我发现每一年的那个主播带你去旅行，宝公子啊，都会选择那些比较清凉的地方。
0: 对，我一般不会选择那种就是很热的地方。
1: 一开始我还不
0: 相信，只要热的地方我都会避开。
1: 对，结果他就是给我发了一条私信说他在盖电热毯，不是，他在蒸那个电热毯。
0: 对对对，我在用电热毯。
1: 我想什么，这么热，七月份怎么会用电热毯？
0: 而且早晚出去
1: 你还穿小羽绒服，
0: 要穿很厚的衣服。
1: 天哪，
0: 对，你不能说一定要穿那个什么小羽绒服，但是一定要厚外套，就是一定要有外套背着。
1: 那你早上时候是不是还得穿短袖？因为温差大，
0: 穿不了短袖。
1: 穿不了短袖。
0: 对，是穿不了短袖的。
1: 那不是凉
0: 快了？除非是中午出来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哎，我们这个短袖能用到。
1: 那是冷了。
0: 对，确实冷。确实很冷。
1: 这没有中间系地带吗？怎么要么就去冷，要么就是热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可以避暑的地方。
1: 对呀，啊，但我避暑我也不要太冷，所以说你去那个内蒙古我也 pass 掉。
0: 哦，你不喜欢内蒙古吗？
1: 因为太冷了晚上。
0: 但是它这个白天的时候很舒服啊，白天的时候你可以穿短袖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呀，
1: 哦，
0: 太阳出来你就可以穿短袖啊。
1: 那就还可以。
0: 但是你如果遇到那种下雨天的话，
1: 哦，
0: 你肯定要加外套了呀。
1: 哦，你看要带着东西多多真麻烦。
0: 你这个人怎么就那么嫌麻烦呢？
1: 没事儿，反正我排除内蒙古。
0: 我跟你说，我非常喜欢内蒙古，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想个搭档，你这么爱拍照的一个人，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到了内蒙古要穿蒙古袍去拍照？太热的天气你能穿吗？
1: 哎，也是哦，
0: 对不对？
1: 对，这蒙古袍子那么厚，还有一点分量，
0: 对，
1: 还能给你保温，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1: 哎，就这个蒙古装还是要试穿一下的。
0: 所以说我觉得暑期避暑的地方，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觉得要有姓名。
1: 还真是，
0: 它暑期的平均气温在18到22度。
1: 那其实还好，怎么晚上会要开电热毯？
0: 但有的地方它一定是低于18度的，一定是低于18度的。
1: 其实我觉得十几度真的是没有必要开电热毯这个程度。
0: 你不开的话真的很冷，你是睡在蒙古包里。你想到蒙古包的这个防风肯定是不像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样啊。
1: 对呀，还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要去体验一下才知道，对不对？
0: 对呀，推荐你去呼伦贝尔。
1: 好的。
0: 空气真的很清新，大道放眼望去那就是大草原。
1: 但是你知道吗，提到什么中国的那种凉快的地方，之前老有朋友跟我推荐这个地方叫做贵州的六盘。

0: 潭水。
1: 对，这个真的是要凉都，它被称为中国凉都。
0: 就很多人推荐我去说你要去六盘水，六盘水在什么地方啊？在贵州。
1: 对，在贵州那边了。而且但是你像我们做贵州游的话，一般会就是不会去这个地方。
0: 对，为啥呢？
1: 因为像主打的一些黔东南呢、几乎都是避开它了，它不在那个区域。你看我们去贵州的话，你去黄果树瀑布小七孔、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还有我们去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山来着，突然间忘记了，有点啊、叫完了就在嘴边，我记不住了，
0: 没事
1: 啊，算了，那我就不提这个山了，好不好、就是去贵州必打卡的那座山，哪里？搭档快，
0: 哪里？
1: 快救急，
0: 叫什么沂蒙山，
1: 别待着去，那是山东的。
0: 桂林哪座山来？
1: 不是桂林，贵州，姐姐，
0: 贵州你跑桂林去？
1: 你怎么一下子嘴瓢到桂林去了呀？
0: 贵州了啊！别想了，想不出来就
1: 别想了。不行，那个山真的很有名，
0: 因为你去过、对吧？
1: 就是贵州最有名的山呢。我现在问一下豆包好不好？
0: 不好，我看到你还跟那个山合影来着。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去，上次我们没有那座山。
0: 哦，这样子的。
1: 对。梵净山
0: 啊、梵净山，
1: 对，梵净山了。
0: 嗨、我妈去过的，还跟我讲来着，说她是爬上去的。
1: 所以说，你看去贵州啊，我们去这黔东南这些地区的话，你看都不在六盘水，离得很远，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要单独去。
0: 哦，这样
1: 子。对，它有一些特色景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乌蒙山外连着山。乌蒙山，
0: 对，
1: 那边有个乌蒙大草原、
0: 还有什么地方？
1: 还有什么玉舍国家森林公园？
0: 听上去是那种自然景观比较好的地方。
1: 就是很适合避暑吧。
0: 对，要是我去的话，我肯定会订一个非常就是好的民宿吧。
1: 哦，
0: 对，贵一点的民宿，对不对？去避个暑，挺好的。
1: 你花多少钱要订贵的民宿？
0: 那民宿贵的就几千块钱呗。
1: 哎呦，我搭档好大方哦，好大气哦。
0: 就不去，
1: 就突然间感觉800块钱都嫌贵的一个人，突然间口气很大啊！
0: 那得看什么地儿是不是、
1: 哇，几千块你住哪里？
0: 你会？
1: 我会。
0: 你不会？
1: 我当然会。来，再推荐一个地方吧，这个地方我去过。
0: 哦。
1: 很推荐各位。
0: 哦，你去过？
1: 我去过。它有着中国夏都的美誉，青海的西宁
0: 啊！你去过这个地方？
1: 当然了，很舒服的。
0: 茶卡盐湖。
1: 对，你可以穿外套的在这里。而且夏天的时候，这边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哇，好热呀，很闷热呀，不会的啊。
0: 哦，就是那种比较通透凉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挺好的。你这样吧，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避暑的地方，我也准备了很多清凉的歌曲。
1: 行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歌曲，好不好？
0: 好的。
1: 你这样，青海西宁，你还没有说人家的平均气温呢。
0: 那无非就是十几度嘛。
1: 对呀、就17度左右嘛，
0: 挺好的。
1: 可能有的时候比它还低。
0: 日间
1: 它特色的景点就是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不是在西宁，我们一定要说一下。
0: 哦。
1: 它不在，在周边啊，离它比较近一点。
0: 好，那这样吧，我们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1: 看看你今天会推荐哪首比较清凉的歌曲？
0: 都很清凉，清凉，我觉得就是一种好的心情了，
1: 就是
0: 非常可爱的、
1: 甜美、
0: 甜蜜的、
1: 轻快，对不对？
0: 好，来自于八一 two 汪苏泷的《有点甜》。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0: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宝公子，各位好啊，
1: 我是主持人天天。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是不是非常的具有夏天的感觉？
0: 是的，哎，听完之后感觉想吃冰淇淋了，
1: 对，感觉特别想跟自己就是的朋友们在海边，在水边打水仗。
0: 对对，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好棒哦，
1: 就很甜蜜的
0: 感觉。对，然后再吃着西瓜，
1: 对呀，
0: 再吃着冰淇淋，
1: 哎，
0: 然后泡在水里。
1: 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还没有到那种真正夏天的感觉，就酷暑的感觉？
0: 当然没有，
1: 还没有，因为端午节
0: 这才哪到哪呀，
1: 马上快到端午节了。
0: 我跟你说搭档，
1: 嗯，
0: 可能是不是我体质的原因，
1: 哦，
0: 我发现我最近我穿着外套怎么都不觉得很热呢？
1: 因为最近真的它不是很热，我觉得，
0: 尤其是昨天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要穿个外套，
1: 然后这两天又是下雨，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0: 嗯，
1: 对，
0: 雨季来了，
1: 嗯，但是大家不要着急，这个端午节一过，我跟你们讲，这个夏天是真的要来了。
0: 哎，
1: 说到端午节，马上就要放小长假了。
0: 天哪，怎么又放假了？
1: 又放假了，
0: 我感觉就是，哎，像我们家因为是有小朋友的嘛，
1: 嗯，
0: 上小学了嘛，
1: 嗯嗯，
0: 我就感觉最近一直在放假
1: 啊。哦，是吗？
0: 就是放完春假放六一，放完
1: 六
0: 一
1: 放
0: 端午，
1: 哦呦，
0: 端午放完
1: 放暑假，
0: 又放暑假，
1: 放完暑假放秋假，有没有冬假呀？冬假，就是，
0: 冬假不就是寒
1: 假
0: 吗？
1: 所以现在孩子们其实还是蛮幸福的。
0: 是的啊，你看一直在给他们减压。
1: 对的对的。
0: 那所以说呀，你看我们暑期的时候，
1: 嗯，
0: 大家有没有计划说，哦，带着宝贝们，
1: 嗯，
0: 我们要去哪里玩，
1: 嗯，
0: 去哪里避避暑，
1: 嗯，
0: 不能在这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去那种就是哎呦那么热的天气，
1: 嗯，
0: 带着孩子爬山，嗯，走路，
1: 嗯，
0: 你说这能不中暑吗？
1: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哦，他真的就喜欢那种太阳光晒在身上的感觉，有的人专门去把自己晒黑。
0: 哦，
1: 对，就美黑嘛。
0: 哦，会有这样的喜欢户外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定是少数的。你会吗，搭档？我看你出门都全部武装。
1: 但是我说实话，我是蛮羡慕这样的生活的。其实我想要达到这样
0: 的。你不要老羡慕，你就不要做防晒就好了呀，你羡慕什么呀？你出门的时候不要打伞呢，啊，你
1: 不要
0: 涂防
1: 晒
0: 啊，
1: 不要晒黑呀，
0: 对呀，
1: 啊，
0: 你羡慕个六啊，你羡慕，
1: 那现在晒顶多就是要把头。
0: 咱们节目是要说实话，
1: 嗯，
0: 对不对？咱们节目主打一个是
1: 我羡慕嘛，
0: 实话，
1: 但我做不到。
0: 行了，别聊了这个话题。
1: 行好，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国内避暑地，
1: 啊，避暑地，哎。
0: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就是感觉很没有存在感的，就是你旅游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六盘水，
1: 嗯。
0: 然后我又推荐了一个我之前去过的呼伦贝尔，
1: 嗯，
0: 还有西宁这些地方，
1: 嗯，
0: 青海的西宁，
1: 嗯，
0: 都是很凉快的啊。
1: 是的，那还有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让我还挺意外的，就是吉林的长白山。
0: 你有什么可意外的呢？

0: 东北当然很凉快呀。
1: 就是我觉得东
0: 北，不是你意外的点是什么？
1: 我意外点是东北，就是它夏天会很冷，不是，就是它的冬天会很冷，但是夏天就跟我们一般呀。
0: 我告诉你们，夏天不开空调
1: 啊？真的吗？
0: 对，我们早晚开窗户。
1: 你们不用开空调？
0: 不需要开空调吗？
1: 就是七八月份。
0: 对呀、啊，就是自然风啊。
1: 真的吗？
0: 对呀、啊，你只要把窗户一打开，小纱窗一放、哎，吹的都是自然的那种小风啊。
1: 天哪，你们体寒的人
0: 天然地风是。天然的电风扇
1: 对，我觉得你们体寒的人会很少，
0: 反正天然空调，反正我们家哦、嗯、真的嗯，夏天几乎不用开空调。
1: 就你现在在连云港吗？就是你以前在东北的时候，
0: 东北的时候啊、
1: 哦、
0: 小的时候就不需要开空调、啊
1: 哦、这种自然的这种状态最好了，
0: 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不用开空调。我没有想到是吉林长白山的平均气温是18到22度，太凉快，就跟现在这个气温一样。
0: 很正常啊，吉林的长白山
1: 嗯，哇，太，
0: 而且它是原始林海，遮天蔽日，
1: 对，
0: 山泉清凉、嗯、森林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嗯、所以说你到了长白山的话，我跟你说你短袖可能不一定能穿上。
1: 太好了，我觉得这里适合度假。
0: 而且长白山呢，我觉得可玩的地方，你比如说天池、嗯、长白瀑布、地下森林这些地方啊，很适合夏天去避暑。
1: 那相当于东北三省是不是都是这个天气呢？
0: 也不是
1: 啊，
0: 对，也分地方、
1: 啊、
0: 也分地方，因为它主要是靠近边界了已经、
1: 哦、就再往北一点。
0: 对，你比如说像漠河啊，你再往黑龙江那边去的话、嗯
1: 哦、就也
0: 它那边会鹤岗的这些地方可能说会更冷一点、
1: 哦、
0: 你像我老家是在哪儿？是在辽宁。
1: 对呀、
0: 啊，比如说大连啊、嗯、沈阳啊等等这些地方、
1: 啊、就还好
0: 、嗯、但是肯定是比连云港要凉快很多的。
1: 哦，居然还有就是体验不到夏天的这个城市。哦，
0: 对呀、啊
1: 哦、那还有哪些地方呢？
0: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好的地方好不好？也觉得很适合避暑、嗯、湖北的恩施
1: 啊，这里我有看那个博主推荐过。
0: 对，我也看过、嗯、还是挺向往的啊。
1: 对对对的，推荐理由有什么？峡谷我很喜欢，溶洞。
0: 对，我看到那个溶洞是真的很漂亮。
1: 对，它是那个区域内是常年恒温，我觉得一会儿一冷一热我还受不了，我最喜欢就是那种恒温的状态。
0: 嗯，
1: 对吧。
0: 嗯，而且它就是那种夏日的天然空调房啊。
1: 对，
0: 人说了恩施我去玩哪些呀？
1: 嗯，
0: 最有名的恩施大峡
1: 谷、
0: 啊、对吧、
1: 嗯、它有很多峡谷，还有平山峡谷，
0: 还有腾龙洞。
1: 对，这些地方都是要去打卡的。如果你想去湖北的话，恩施推荐给你啊、哦。
0: 很小众的地方啊，很小众啊、嗯、而且人又不多。
1: 是，
0: 咱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吧。
1: 有这个地方，
0: 这是一个老牌的避暑地方。
1: 很老牌了，
0: 我小的时候就听过它。
1: 提到什么避暑山庄，那必去这个地方。
0: 对呀、啊、就老牌的经典的避暑名城嘛。
1: 对、
0: 嗯、河北承德。
1: 对，也是平均气温是在10几度到20几度、嗯、23度左右吧。嗯，经典的老牌避暑名城。
0: 我感觉之前好像我爷爷他们疗养啊，
1: 爷爷奶奶疗养。
0: 对
1: 呀、
0: 啊，疗养可能
1: 会
0: 选择去这个地方。
1: 在语文课本上经常会听到这个地方、哦、
0: 对吧、嗯、特色景点就是承德的避暑山庄。
1: 对，
0: 什么八外庙，
1: 嗯，
0: 还有叫做什么，叫萨汉坝森林公园。
1: 对，就是他们那边整体来说还是那种森林覆盖度比较强、
0: 嗯、
1: 有很多的绿色。
0: 嗯，
1: 对，然后正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那种空调房了。
0: 是的啊、
1: 哦，行，那我们又是说到了好几个宝藏的避暑城市。嗯，我们再来几首宝藏的避暑歌曲吧。
0: 行，我搭档今天还会给大家分享哪首，就是
1: 这样吧，
0: 比较像夏天避暑的音乐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些歌宝公子平时应该都不听。
0: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听呢？
1: 所以说你可以来选嘛，你来选一首看看你会喜欢怎样的避暑歌。
0: 避暑的歌，
1: 对，听上去会让你觉得哇好凉快。
0: 就是你，我发现我搭档选的歌我感觉都不像避暑。
1: 哪有，明明就让人觉得很凉快呀、啊、
0: 是吗？
1: 是啊，
0: 可能这个歌名吧，我就感觉一点都不像避暑的。你看你整个让我取暖你说
1: 这
0: 是避暑的吗、
1: 哎这首歌不算了，
0: 对吧？整个吵架歌、
1: 哎、
0: 这不就是我们俩的啊主打歌吗？
1: 再选一首
0: 嗯，搭档，
1: 嗯，
0: 真的
1: 选不出来，
0: 我真的选不出来。
1: 那行，那我给你选一首吧。
0: 行，你还是你选吧，因为你给我的这些歌单当中我没有一个看着像避暑的。
1: 是吗？就是我觉得避暑歌就是那种让人觉得哇好凉快啊，就是坐在水里头那种感觉。行，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不好？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0: 什么歌？
1: 不得不爱。
0: 哪里避暑？

0: 旋律啊，你看
1: 啊，就是啊，在你的印象当中，他找欢快的就像避暑了，是吗？
0: 对呀、
1: 啊。那咋慢歌他就不避暑了，是吗？
0: 想象一下，坐在沙滩边和朋友们喝着橘子气泡水。
1: 来吧，歌响起来吧。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
2: 我爱旅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8: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8: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8: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8: 我要，
0: 我要。
9: 你好，旅行家。

0: 好，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来自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杨毅，宝公子，各位好，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
0: 哎，下班好心情啦。
1: 没错，今天咱们清凉一下。
0: 是的啊，那我们暑期快到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各位安利安利，我觉得暑期避暑的一些旅行宝藏地啊。
1: 没错，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很多城市，说到了六座城市。有没有你的心都好？
0: 我的心都好吗？这六个城市就是说你一定让我选择一个推荐给各位吗？
1: 嗯，
0: 我可能，你猜我会选择哪里？
1: 你会选你去过的。
0: 对，我肯定会选择我去过的，你可能想不到我会推荐哪里。
1: 嗯，是吗？
0: 对。
1: 难道你会推荐长白山？
0: 哦，并没有。
1: 哦，并没有。你会推荐恩施？
0: 哦，并没有。
1: 那你就说答案吧。
0: 呼伦贝尔。
1: 好吧，我以为你不会说这个。
0: 我会说。
1: 他这个应该是都会想象到的呀，因为带队去过。
0: 对呀，所以说你让我推荐嘛。对呀，我就推荐这个地方了呀。
1: 你肯定想象不到，所以我就推荐一些比较偏的。
0: 因为你对这个大草原可能不一定很感兴趣。
1: 嗯，好吧。
0: 但是我觉得你到了呼伦贝尔，我感觉你随手一拍可能都是壁纸级的画面。
1: 哎呦，
0: 你不需要滤镜。
1: 嗯，
0: 真的不需要，视野非常的开阔，可能就是你心目中那种诗和远方了啊。
1: 哎呦，那说到心目中的诗和远方，那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诗和远方了。
0: 哎呀，这个地方呢我去过。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说句实话，如果你们想选择新疆某个地方某个地区不想那么累的情况下，你们都知道新疆可能玩个什么北疆小环线，什么南疆的那种环线，一圈玩起来真的很累，很疲惫。如果带孩子去的话，我说句话，一定要能坐车，孩子们一定要能坐车才行。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可以直接去冲了，我觉得它的强度还好。
1: 这里就是
0: 新疆的伊犁。
1: 哎呦，你跟我推荐过很多遍了，
0: 对吧？
1: 嗯，平均气温20到24度，被称作塞外江南。
0: 没错啊，它的这个夏天其实还是非常凉快的啊。如果说咱们再具体点说，比如说伊犁，对吧？咱们怎么去？比如说伊宁，去伊宁。然后伊宁你去完之后你可以去那个赛里木湖，包括什么喀拉峻草原，
1: 它那还有一个霍城薰衣草花海。
0: 对，如果说你这个季节去的话，你能看到薰衣草。
1: 你是不是也去过的？
0: 薰衣草花海我去的时候它没有。
1: 哦，它没有。
0: 对，还有那拉提大草原，
1: 那个是必须的，
0: 包括群库石台，对吧？包括还有一些我觉得恰西啊这些地方，我觉得伊犁真的很值得去，
1: 推荐给大家。就伊犁它不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0: 它真的很大，
1: 有很多景点
0: 也很大，对，但是它不像说你整体玩下来那种北疆小环线，北疆小环线其中它会把伊犁也加进去吗？
1: 妈呀，那也太累了吧。
0: 包括还有阿勒泰地区啊。
1: 天哪。
0: 对啊，包括
1: 就这么玩的
0: 环线，它还有什么那些什么火焰山呐、乌鲁木齐啊，什么天池啊。
1: 以我的体质，我估计去新疆我只能玩一个地区。
0: 所以说你就去伊宁，你就去伊犁就可以了。
1: 对，
0: 你直接飞，你就飞到伊犁。
1: 玩一周其实完全会让你觉得很身心很
0: 愉悦。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你小环线，玩下来之后你会有点疲惫，在哪儿呢？就是看到的风景其实很相似。
1: 对。然后就是说你要不间断的去换地方，换地方，再换地方。
0: 对，
1: 嗯，
0: 其实包括像那种草原类型的，你选择一个就行了。
1: 哎呦，
0: 包括什么森林、湖泊，对吧？纯自然的那种风光，能看到什么什么牛羊的，什么溪流河谷的，其实你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阿勒泰跟伊犁的话，你选择
0: 阿勒泰和伊犁？
1: 对，你觉得他俩一不一？差不差多，
0: 他俩其实还不一样。我说句实话，还不一样。
1: 如果作为避暑圣地来说呢？
0: 避暑圣地的话，哎，他俩都我没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割舍。你问了个好问题，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但是我也说句实话哈，你包括北疆、南疆，我全部都走下来之后，让我选择一个最美的地方，
1: 你会选阿勒泰？
0: 我会选择阿勒泰的喀纳斯。
1: 最美，
0: 我觉得它是最美的，喀纳斯是最美的，它是在阿勒泰地区。
1: 比如说我的诉求就是我想度假，我想去避暑，乘凉，我也不想看那么多景点了，但是就是它 我出了，比如说出了小房子，我就能看到绝美的景点。
0: 出了小房子，出了民宿吗？
1: 对，没有这样的地方吗？
0: 啊，有啊。啊，那你就去，那你就选择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你就直飞到哪儿呢？比如说阿勒泰地区的那个，比如说喀纳斯和禾木那边。
1: 哦，那还是阿勒泰地区。
0: 对啊，你就选择。你不要那么累嘛，你就选择一个喀纳斯、
1: 就可以了。
0: 你玩两天，包括禾木、你待几天，然后周边附近你再逛一逛就可以了。
1: 哎呀，伊犁也很想去，有赛里木湖啊。
0: 对啊，赛里木湖。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吧，很多人都觉得赛里木湖它可能属于比如说伊犁的，它是伯乐市的。
1: 相当于是交界处，是不是？
0: 对，交界了。
1: 相当于如比如说你住完民宿，你要想去赛里木湖，其实还得要坐车，坐很长时间。
0: 当然了，你还要坐几个小时的车，
1: 然后再去喀拉峻也要花很长时间。
0: 也没有，其实他们的车程其实距离没有多远了，就是几个小时之内了，
1: 那还可以了。
0: 对，没有那种小环线的那么的夸张。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就是说如果再让我选择去的话，我可能还会选择去那个比如说伊宁那边。
1: 哦，伊宁那边。
0: 对
1: 对啊，你看那边是属于草原、花海、湖泊交织。
0: 对啊，因为它是个中转嘛，包括六星街、什么喀赞旗、对吧？然后到了这边之后，你可以租车，你选择去，比如说赛里木湖、草原的话，你可以选择那拉提、对吧？然后你再选择一个什么，比如说什么百里画廊啊这些、因为是免费的嘛，你或者选择恰西，或者说你只选。

0: 说就是特别适合暑期，
1: 对的，
0: 避暑的地方。
1: 嗯，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值得推荐了。雪，哎，这首歌我个人也比较喜欢。
0: 我发现你推荐都是跟爱情有关的啊、哦，
1: 爱情就很清凉啊。
0: 腻在一起不觉得很热吗？
1: 所以说需要清凉的歌曲。好吧，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发现爱》。

0: 好，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你好旅行家。怎么样，歌曲过后你觉得清凉了吗？
1: 非常非常清凉，就好像一泼冷水泼了下来。
0: 这是失恋了吧？这是分手了是吗？突然间给你浇了一泼冷水，
1: 就是要这样的清凉，是不是？这个大夏天的，哎呀，话也说回来，说了这么多清凉的城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多一点清凉呢？
0: 你搭档，我搭档，你说完我都没法接了。
1: 没事，还有很多很多清凉的城市等待着大家呢。
0: 行，咱们再来推荐一个哈，哎。你能不能选一选，就是你去过的城市，你觉得夏天很清凉的地方？
1: 我去过，但没有。
0: 你都去那种很热的是吗？
1: 就是暑期可能我就。

0: 没有出去过吧，应该是这样子，或者是我去过的地方应该都比较热，因为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意识。
1: 你怎么专门往这种热的地方跑呢？
0: 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是上了旅行节目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夏天要去冷的地方。对，是这样子的，才开窍。
1: 好，那我再给你推荐个地方，
0: 好
1: 不好？好
0: 的，
1: 这个地方它真的，一年四季如春。
0: 我知道
1: 昆明，云南的，
0: 有云南昆明，知名的春城啊。
1: 而且四季很温和，就是盛夏无酷暑，鲜花常开，很适合宜居啊。
0: 怪不得当时有段时间说大家一起去昆明买一套房子吧，一起卖卖花，对不对？四季如春的生活，谁不想过呢？
1: 确实，但是很多人会把就是昆明当成一个中转站，比如说去大理啊，去丽江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好，继续回到咱们节目中啊，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咱们给各位安利安利暑期值得打卡的一些宝藏避暑地。
1: 没错，刚才说到了云南昆明，然后你又跟我讲说它其实有很多人会把它当成一种中转站，是这样子的？
0: 对呀，
1: 然后去到那个云南的周边的一些地方，对吧？比如说呢，有没有推荐的昆明周边？
0: 昆明周边，那肯定他不能说他在的周边啊，那我当然推荐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也很适合避暑，真的，它很适合避暑，这两个地方我都推荐，大理、丽江，
1: 就是去云南必去的。
0: 对呀，尤其是丽江更凉快一些，因为玉龙雪山脚下，它有一些这个什么什么村寨呀、村镇呐、很凉快，
1: 民宿吧，
0: 很多，非常的多，而且有的民宿你推开窗。就能看到雪山。
1: 真的吗？
0: 对，
1: 当时你住的民宿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之前住过呀，但是你得去往它那些就是还要往里边走的一些就是古村落。
1: 你当时是什么季节去的？
0: 夏天。
1: 夏天去的。
0: 对，夏天去的，很凉快。
1: 那你觉得和内蒙古比呢？这个凉爽程度，
0: 凉爽程度是吗？
1: 舒适程度哪个好？
0: 因为我没有开电热毯在云南，
1: 但是也没有开空调。
0: 对，我也不需要开空调。
1: 那我选云南。
0: 云南气候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住在玉龙雪山脚下，如果说你住在玉龙雪山脚下的那些什么、什么古寨呀、
1: 古村落，
0: 那你可能晚上需要开空调，很冷。
1: 对，也是，大家选好地方。那我就不选靠雪山近一点的呗。
0: 那你就直接去丽江市就可以了呀。
1: 也可以。对，住在那边挺方便的。
0: 很凉爽。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其实贵州还有个地方也是你去过的嘛，贵阳。
0: 对，
1: 爽爽贵阳的美名，
0: 爽爽的贵阳。但是我说句实话，虽然贵阳哈，很多人会觉得爽爽的贵阳很凉快，但是我夏天我去过贵阳，我觉得还好。
1: 你觉得还挺热的是不是？
0: 对，我觉得挺热的。就没有说他那个什么官方给的那种什么爽爽的贵阳，
1: 因为白天你们在逛景点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会有点
0: 挺热的。也我觉得跟我们连云港其实
1: 差不多，
0: 也差不多，也没比我们就是说凉快到哪儿去。
1: 是七月份吗？
0: 对呀，我暑期去过那边。
1: 连云港不凉快呀。
0: 我是八月份去的这个贵阳。

0: 底有那个秋老虎，正好赶上那一波热度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云南好像还有个地方你没有推荐。
1: 香格里拉。
0: 对，怎么样？
1: 挺凉快的，
0: 挺凉快的，跟大理、跟那个丽江比呢？
1: 嗯，它确实很凉快，因为它是藏区嘛，
0: 哦，
1: 还能看到雪山。
0: 好像它的温度要
1: 比……你记住，你只要能看到雪山的地方。
0: 那这儿我可能不太会选择，因为它是十足的凉意，有点冷了。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如果说你是一个那种高反体质的话，你就不要选择这些地方了。
0: 哦，
1: 嗯，海拔比较高，
0: 舒服，对。那当然还有很多城市我没有提到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一起留言互动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你好旅行家。
1: 好，我是主持人杨一宝公子。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咯。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0: 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海州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000。德拉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1: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4: Tridabi Krapka, Navsisto Krapka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直播时间呢，我们老规矩哈，这个直播电话是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我们现在以抖音直播为主，偶尔接两个电话。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接两个电话吧，我可以歇2分钟，否则我一直说1个小时，就是觉得有点累啊，所以我们稍微插两个电话，但不会特别多。所以我们的主流的参与方式已经全面切向抖音的这个方式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我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不好？而且我有时候回答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像有的主持人或有的那种人的风格。就你问我问题，问完之后我跟你绕100圈，绕完100圈之后我再跟你说啊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我觉得没有必要，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直接说就行了，弄那么多弯子那么多圈下那么多钩子，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我直播时候的第一想法呢，就是你问了之后我就直接回答，这样比较好啊，兜那么多圈子之后其实不太好，我觉得。您可以来我直播间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安安的 i60 怎么样。其实我这样跟你说哈，买 i60 不如买 n60， 你相信我，这个车从驾驶座往后 n60 和 i60 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内饰用料做工二排空间大小什么都一样，对吧？都一样。但是在价格基本一样的情况之下， n60 多个激光雷达呀，对吧？它贵也就比如说 N60 比 I60 稍微高一点，你贵就贵几千块钱，不会超过10000块钱。但是你贵几千块钱，你里边都一样的情况之下，你多一个激光雷达，你好赖也是选个带激光雷达的，对不对？对不对啊？这个而且 N60 的智驾是非常棒的啊，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弄个带激光雷达的 N60 会好一点，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有的人买 i60 的原因是什么呢？就 i60 长得像 SUV， 就是别的 SUV 长什么样啊？车头，对吧？一个大壳子啊，对吧？那但是我觉得 N60 的造型，首先不难看，可能有的人觉得造型上稍微，对吧？突兀一点，但是因为一个激光雷达你是天天用的，造型这玩意儿看习惯了，其实都一样的，对吧？我觉得 N60 会更好一些，那仅供参考吧，就这个观点，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未来再过个半年吧，啊，就是半年，10万以上的车会普及激光雷达。因为现在激光雷达的那个成本低的都离谱，几千块钱，啊，其实现在激光雷达的成本在玩命往下降。宋 Ultra 加激光，浩博 S600 加激光，同样18个左右，该怎么选？你问一个浩博的车主，你问这个问题，我这样跟你说哈，这个两个车的智驾其实是差不多的。啊，是差不多的。然后你那个一个是 Momenta 的，一个天生之眼臂，这两个车我觉得可以基本上打一个等号，这是一。另外呢，宋 Ultra 上新款的话，新款是闪充，其实闪充就是千伏平台，你浩博600的纯电它也是800伏平台，就这两个车充电上来讲的话，比亚迪其实是占优的，那比亚迪是要占优的，充电上比亚迪占优，智驾我们换一个等号。稍微画一个等号，但是浩博的充电并不慢，它也是800伏，充个200多千瓦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在内饰用料做工上 ，S600 给的会更多一些，啊，会更多一些。所以说你考虑考虑，你要是偏向于电池的极速充电，那我觉得 Ultra 占优。但是内饰用料做工，我觉得浩博这个其实很好啊。那个 N60 多久会上宁德时代电池？目前没有这个消息。才换宁德时代电池的是 i60。啊，是 i6 多1800块钱，路虎极光能入手吗？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被一些不良二手车经销商洗脑了吧？大家，因为直播间涌现了很多人涌进来，说我要买路虎极光，或问问路虎极光能不能买。我说的重一点哈，谁要推荐你买这个东西啊？谁要推荐你买这个东西？这个人不是蠢就是坏，啊，非蠢即坏，只有这个可能性。啊，只有这个车，没有任何可能性。这个路虎揽胜极光没有优点，没有优点。啊，有人说品牌价值，好个毛线品牌价值！你现在开个路虎极光在路上，别人能多看你哪怕一眼吗？17万也不买，我知道16万9千八，17万9千八，
啊，这个没有优点，这个车没有优点，动力啊，油耗高，空间小，故障率多，维修贵，所有的缺点全在这一个车上全面得到了体现。啊，就是所有的缺点，它就是很难有一款车能囊括所有缺点的，那这个车就囊括了所有的缺点，没有优点。它的优势是什么？有人说那可能路虎的品牌好一点，阿三的品牌有什么好的？这个是印度的品牌，现在对吧？世奇也不买。那问界的 M7 可以买吗？老兄，你觉得现在问界 M7 贵不贵？纯电版本，或者说你稍微加点选装包，问界 M7 你上路肯定要干到33。你上路肯定要干到33，我觉得 M7 从我现在的我发表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有的品牌我们不能说太重。我跟大家说一下哈 ，M7 要不换代，要不就是大调整，否则的话这个车销量要摔大跟头了，啊，要摔大跟头了，包括 M9 啊，我觉得它都要面临价格调整了。现在来看的话，你一个比如说五座或 M7 这么大的车，你纯电你上路价格干到35万了，我靠，这个都贵的都离谱，我都觉得离谱。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就二手车市场。你知道一年的 M9 二手车市场现在卖多少钱吗？收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知道吗？啊，这二手车市场对这个品牌价值的这个渗透是这个观察程度是最快的。有的贬值率你接受不了，那你根本接受不了。我来看 N60 价格能不能，短期之内 N60 价格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啊，没有大的波动。2.0 混动的蒙迪欧可以买吗？买这个为什么？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你现在 2.0T 的蒙迪欧的混动多少钱？你能告诉我一下吗？如果说还是给它给到了接近20或18-9，我觉得意义就不大。如果能便宜一点，比如说 2.0T 的能给到15-6，那我觉得还行。但你要说再贵没有意义。现在的蒙迪欧的 2.0T 其实就是丰田的技术，其实不是丰田技术，福特和丰田是共有这个技术的，他们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行星齿轮组的混合动力的模式。但是呢，蒙迪欧上的太晚了，时代都已经过去了。你要说这个车子怎么样，空间啊，油耗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现在不占优啊，都不占优啊，所以没有优势。你也喜欢可以买，但是未来保值率表现一般，而且这个不占优势啊。22年的6万公里还能卖到22年特斯拉我爱唱，我二手车拿不准，我对二手车拿不准啊，这个不好说。ES9 现在主要是便宜嘛，你 ES9 现在就40万左右，40万的纯电 SUV，ES9 是可以考虑的啊。我看啊，这个刚才那个为什么？为什么合资的大众电车没有终身质保？是技术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我也不知道。那问的这个问题我没法解释。啊，这个大众的电车终身质保没听说。啊，没听说。这个你得，而且我觉得终身质保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它一过户就没有了。现在的电车能开5-6年啊，5-6年就差不多了，你就需要换车了。你不换车的话，它其实保值率会急速下跌。那但是一般来说三电他们给的质保时间会长一点，因为大众的 9X 不就是三电给的质保时间非常长吗？应该是终身吧，对吧？啊，这个每个厂家有个人的这个观点。雷克萨斯 SUV 能不能推荐个？现在雷克萨斯能买的 SUV 就剩 RX 了，你那个 NX 我觉得都有点一般般，我觉得一般般。雷克萨斯现在能买的就 RX 反正都混动的话，那你价格就做到30左右，就30到40之间买个混动 SUV， 雷克萨斯 RX 就这个啊。海狮06老款中配6年优惠多少？我不知道优惠多少，但不买啊。现在哈，新老哎，我跟你说，比亚迪马上电池问题就全面，就是产能就全面放开了。你这种情况之下买老款不带闪充的这个一代电池的版本没有任何意义。你不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就不要问。为什么呢？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比亚迪的一代刀片电池是2021年，那你看到今年那6年时间一代电池，人家今年刚换代，你买个老款，你这不是缺心眼吗？是不是啊？啊，你这缺心眼，我都觉得啊，那么不要买老款那个电池啊。几乎问到 V9 和领跑 D99， 你看推荐哪个？我跟你说，领跑 D99 不会低于25万，问到 V9 目前有置换价格是22万，这两个车会有价格差的，肯定有价格差。
啊，肯定有价格差。英派其实就是中创啊，英派就是广汽和中创合作的这样一个产物。别克君越和沃尔沃 S 六零选哪一个？你非要让我选的话，其实我是偏向于君越一点点。虽然两个我都不会选，啊，这个我都不会选这两个车，因为我不会选油车。但你非要让我选，我觉得那君越吧，这 S 六零其实没有君越好开，但是 S 六零品牌调性好一点，两个车价格确实差不多，现在都14万多。啊，14万多啊，不是很需要快充，不是很需要快充，那你就买老款可以啊，我觉得可以。MPV 陆上和塞纳怎么选？提换车周期6到8年，我是这样想哈，这个陆上马上要换代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于别克的，对于你用的时间越长，插混对于你来说就是越省钱，对吧？你纯燃油，你不管怎么样，它还是要高一点。还是要高一点啊，那就是买插混啊，我觉得插混是可以的。二手的威尔法能入手吗？多少钱？二手车我拿不准，关键是二手的威尔法多少钱我拿不准。现在二手车价格变波动太大了，路极光便宜，现在能买吗？这个我今天已经说第二次了哈，只推荐你去买路虎极光的人，不是蠢就是坏啊，就二选一，你问问他自己买不买，你问他自己买不买啊？这个不是蠢就是坏啊。这个真是非常差啊，非常差。我开过所有电车里面，操控除了特斯拉就是大众啊，操控除了特斯拉就是大众。那你电车开的少了，真的。这个你开过的所有电车里面，操控除了特斯拉就是大众。那最近看上了宇宙07，不知道值不值得入手？你开的太少了。那这个就这个问题来，比亚迪 E3 方平台的腾势 Z9 GT， 你去感受一下。让你感受一下单轮可以驱动的那个电车，它的感受，空悬、液压、CDC、电磁全部都给你啊，有电磁就没有 CDC 了啊，就是全部都给你加上去，叠完之后，然后你再去试一下那个带后轮主动转向的 LS9， 你看看一个5米2的车转弯半径给你干到4米5、4米6是什么感觉？你开少了。啊，而且你说的第二个车，就是你说我最近看上了这个车，值不值得说？你路上能看到一台吗？你能看到一台吗？你一台你都看不到，对不对？你1.7 EV 怎么卖？新电七这次上市价格不是998吗？我觉得正常，这次新电七 EV 上市的价格是正常的，它不就是15嘛？新电七不就是15嘛？对吧？啊，领克的10 EV 啊，可以，这个车挺好的。10的 EV 是个好车，其实10 EV 800伏700续航，然后激光雷达标配情况之下，这个车能给你干到有置换15万多800伏激光雷达全配齐的其实不多了。10 EV 算一个啊，10 EV 算一个。深蓝 S05 Plus 能优惠的，我不知道优惠多少。

0: 这个具体你得问深蓝店、
1: 啊、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随便聊哈。这个抖音直播间问题比较多，没回的您多刷两遍，好不好？看好华为智驾，等着入手。你现在很多华为的智驾的车价格已经很便宜了。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有一些鸿蒙的车哈，它精神分裂。真的，你看完很多鸿蒙的车，你自己精神都分裂。我看完我都分裂。有人说你为什么精神分裂？我这边看看华境用的是华为的激光雷达，卖149,800。我那边看个六座的 M7， 用的也是华为激光雷达，卖329,800。我精神都分裂了。你精神分不分裂？我都不知道那到底鸿蒙这个车应该值多少钱。你说应该多少钱？有人说那个配置高，档次高，调性高，配置档次调性差一倍啊。这个我觉得我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有一些车价格让我感受就是整个精神分裂啊，精神分裂，然后这个精神分裂的厉害，现在而且啊，仅供参考啊。你考虑考虑，极客009和世嘉，我考虑世嘉啊，我考虑世嘉啊，几乎 S5 720的能买吗？这个12-13万吧，啊，我觉得12-13万可以吗？考虑 GLC 买低配啊，现在 GLC 都干到30多了啊 ，GLC 都干到30出头上路了啊，10混动和纯电哪一个价格高？纯电高，但是纯电你这样想哈，如果你不是强制要求四驱，我觉得纯电比插混强，因为插混是标配四驱，纯电不是标配四驱。但是纯电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买到816续航，就816续航的领克的10的话，这个车就已经怎么说呢？就已经这个没有充电焦虑了。900伏平台，15分钟就能充满，816续航，激光雷达。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你加个发动机干什么？不加发动机了，就不用加发动机了，就10就不用加发动机了。我认为我是偏向于纯电版本的10的。那我换个电话。你好，
4: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吉利的有一款车型好像叫星越。
0: 星越，星越这都成熟车型了，老妹，这都已经卖了70万辆了，还了解啥？看好就买，61,800起。
4: 是的，他最近不是出了那个480续航吗？想给你咨询一下，到底是
0: 续航，你要不出远门就不买480续航，不出远门不买480续航，就410的足够用了。其实
4: 410，
0: 哎，我觉得呢，其实。女性买呢，肯定就不能买那个乘风版，对吧？你应该买那个乘风版，不就是这个向往版是最低配吗？就不要买向往版，你就买个乘风版。乘风版你买个310的、410的，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480续航的呢，就是高速稍微多一多，你每天都得徐州连云港来回跑，就这种人用的比较多。你要去市区代步，你要那么长续航干什么？你开这个车出远门吗？不出远门，对不对？
4: 平时上下班用。
0: 上下班用，我觉得410的。比较合适，这个车往480干哈，没有，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啊。我觉得480当然续航越长越好，也没问题。但是我是觉得480对于女性来说实际上有点浪费了。
4: 哦，
0: 你说呢？
4: 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啊？
0: 没有优惠，这个车刚刚上市，但是它标价低了呀。原来68,800标价，现在61,800，那人家标价低了呀，对不对？啊，它其实新款只比老款呢，大概终端成交价。贵个3-4千块钱，你换新多3-4千无所谓了，
4: 嗯，
0: 对不对？对不对？嗯嗯，
4: 改天再见。
0: 好，拜拜，拜拜。向往 S8，向往这个车应该是刚刚上市，对吧？传祺E8最顶配上路价格不到20万，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车就是奥德赛发动机变速箱改插混 加激光雷达，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车的空间是它的一个软肋，空间是它的软肋啊。领克10这个车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10啊，就我跟你说啊，领克如果说把10改成 SUV 还卖现在的价格，它通一下展厅就爆了，肯定的，那就不用想。10主要是什么呢？这个10主要是什么呢？10主要就是个轿车，就是很多人对，因为领克它对于操控呢它有执念，总想造操控好的车，你比如说03、03+、03++、10、10+10+的这些车型，所以说呢它在操控上呢下的更多的功夫。但是10这个车本身是没有软肋的，你比如说它的900伏平台、800伏平台、900伏平台，然后700续航、800续航，对吧？激光雷达的标配，然后这个价格基本上可以做到15万左右、15万、16万这个价位。买个纯电的轿车的话，其实10的性价比是会比比亚迪的很多车，我觉得性价比是要高很多的啊，它给的也多啊。我 C10 要换代了啊 ，C10 要换代了，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5: 你好，你好，文言老师，
0: 你好，
5: 我这个。想买个那个 MPV 的，然后那个看了塞纳网，然后又看了，感觉家里面感觉那个配置太低了，然后那个又看了那个几乎那个 V9 啊
0: ，V9 啊，您家有没有充电桩啊？这第一个问题。
5: 家里面有车位，有充电桩。
0: 哎，有车位，买个毛线燃油车，我都不否决你塞纳。我觉得现在如果有车位能解决充电问题的，能解决充电问题的人，你买个毛线燃油车。我都不回答你下面的问题，你头脑有问题，我觉得。哎，没事，我就说你的，没说别人啊，没说别人，我就说你的，没关系吧？开个玩笑。因为你想一想啊，你开个 MPV， 油耗再低也得7个油吧？油耗再低7个油，对不对？现在油价是9块，对不对？啊，7、9、63，就100公里60多块钱，对不对？100公里60多块钱，那1000公里呢？有700块钱。啊，700块钱，那10000公里呢？7000块钱，你一年20000公里，15000没了，对不对？是不是15000没了？来，你这是 MPV， 你稍微多跑一跑，一年20000块钱没有了，对不对？来，换成电车，一年1500。来，你换成电车，一个月150块钱绝对够，一年1500。啊，一年1500，啊，没有问题。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你能解决充电的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充电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就是买插混车好很多了，啊、嗯。
5: 但你建议的话是买那个高配的还是？
0: 买最高配，买最高配啊，买最高配。我跟你说啊，老兄啊，你今天这个问题哈，我都没有正面回答你，你知道吗？5月份就上个月，全国销量排前25的车型当中，只有一款油车，只有一款油车，完蛋了。啊，完蛋了！油车已经完蛋了。现在在买油车的，就是很多老头，就是死犟。
5: 老头，
0: 就很多老头，他们的思想已经改变不过来了。那你就让他们买，能解决充电问题的情况之下，没有必要买纯燃油车。好不好？
5: 行
0: 啊，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当真的听，好吧？买 V 九，
5: 好的，
0: 买 V 九，
5: 好的，
0: 啊。这个当年极力推哪吒几个月就到哪吒，我跟你说，我当年推哪吒的时候没有问题，我今天也觉得没有问题。哪吒2021年的时候，它的销量比理想还要高。你有前后眼，你能看到这个车，你能看到当年销量第一的品牌说3年以后倒闭啊？你能看到吗？你能看到吗？对不对啊？小酸奶还推飞度呢，你怎么不去骂他呀？小酸奶还能让你买飞度呢，飞度停产了呀，对不对啊？啊？这个每个就是在当年的那个时代当中，有一些品牌是没有问题。你就到今天为止，我们回头去看哪吒为什么倒闭啊？哪吒为什么倒闭啊？那完全是他们自身营销的问题，不出 SUV， 出了一个的哪吒的 GT 啊，它 GT 完之后出那个旅行车，就都没有规划好产品。但是你要知道，21年的时候，哪吒卖的可是比理想还多的啊！你能知道21年的全国的销量冠军？他到25年能倒闭，你能想到这个吗？这个东西谁有前后眼啊？我又不是算命的，对不对啊？我们以当时的行情来看，当时的市场行情来看的话，当时的哪吒多牛叉！而且我们反过来说，啊，这个，我们反过来说啊，买哪吒 V 的你们后悔吗？买哪吒 U 的，买哪吒 V 的你们后悔吗？你后悔个毛线！你买你6万多块钱买的车，你现在开4年时间，你去拿个置换补贴，你这车贬值率低的都离谱。对不对？低的都离谱， 过几年你再看看电车怎么样，不用过几年，就今年年底，哎，不用过几年，就今年年底燃。

油车比例要跌破10%，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那还过几年，你再看看电车怎么样？我告诉你，五月份懂车帝现在查，五月份全国销量前25的车型当中，就一款是油车。然后你说，哎呀，油车才好，你个老头子，你的思想都保守到，抓紧时间看病。前25名当中只有一台是油车啊！你在这种情况之下，鼓吹燃油车的啊，鼓吹燃油车的都头脑有病。哎，我们那个院长来没来？就河南精神病院的那个名誉院长，那个来没来？抓紧时间把他带走啊！啊，抓紧时间带走啊！吃药打针下最重的药啊！现在在鼓吹燃油车的啊，都头脑都有问题啊！3个月到4个月，我告诉你，燃油车的比例会跌到20%及以下。有人说你刚才不是说10%吗？对呀，跌到20%，当中还有10%左右是豪华车，就是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英菲尼迪等啊，英菲尼迪没有啊，已经死绝了，就是这些豪华品牌，啊，豪华品牌，就也要占个10%，所以说燃油会跌到，要跌到10%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你不要和国家的大战略。你去抗衡，抗衡这个东西你干什么？你就看看现在中东那么热闹，你觉得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他是打5年呢？他是打10年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中国是不是一直被能源卡着脖子啊？你就现在来看看中国发展电动车是多么的明智啊！我们如果说电动车占的比例那么高的话，我们是没多油少啊，是没多油少。我没有生气啊，我只是说话稍微快一点啊，我只是稍微快一点啊。我这 M9 一年的11000公里才卖28。我觉得一年的 M9 的话，32左右我觉得是能卖的。但是 M9 确实保值率不行。哎，这个和遥遥领先的定位哈，遥遥领先的那个定位和价格，有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在3月份，比如说你的 M9 哈 ,M9, 你在3月份卖，你这个车大概能卖38到39。4月份大概是35。5月份基本上在33。这个月32。就大概是这个情况啊，这领克07库存车能不能买？电池安全没有？没有问题。领克的所有的车用的基本上都是神盾金砖电池。现在神盾金砖电池的你这样去想吧，衢州集电是吉利自己的工厂，他不卖给别人。所以说他不像宁德时代说我卖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卖很多。吉利的衢州集电这个电池工厂他就供自己，来银河E5极客不都是主要就是供自己来进行生产。07而且是个插混车，它的安全性没有问题。而且库存的这个07其实也不是库存啊，我前两天发视频的嘛，不就卖11万嘛，对吧？11万的07其实香的离谱的啊，像那腾势第9 3298的那个车啊 ,3298, 一年不到10000公里能买雅阁吗？你稍微等一等，雅阁马上998了，现在不要买啊，等着啊。哎，我态度不好，但我给你指条明路，雅阁要不到998，我把章子倒过来写。啊，我把章子倒，真的啊，真的啊。这个雅阁998只是时间问题，很快，英诗迈998啊，998，你们不要笑，我跟你说，雅阁898也不是没有可能啊。S600和乐道60 ，S600好啊，林肯的 Z 怎么说？垃圾啊，垃圾，狗屎啊，很差。你想让我用什么恶心的词语来形容这个车？就这个车，你买来了之后后悔的时间大概是从你上车开始，一直开到第一个加油站，你就后悔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那恶心死了这个车，啊，这故障率高，维修保养贵，油耗高，什么东西都不占啊，15，你现在这个价位当中，二线豪华品牌15的少吗？那沃尔沃 S60 也15，没有什么值得他们骄傲的这个地方啊。插混路上能考虑，我觉得插混路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刚才有人给我发来消息啊，说你们猜猜，我跟你说啊，本田的价格肯定会有一波大波动。为什么会有一个大波动呢？很简单，算了，这个话题我不说吧。刚刚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啊，就是燃油车完了啊，燃油车完，不要再鼓吹燃油车了啊，不要再鼓吹燃油车了，你们很快就能捡到英诗派和雅阁的998，100%的啊，100%的。看待奔驰 C 的价格走势，往下跌呀。啊，往下跌，插混和增程有什么区别？没有本质区别。插混和增程其实都是用电跑，只不过插混呢可以直驱车了。你比如说啊，
我们以

0: 领克零八为例啊，领克零八，你看、啊、领克零八和银河的 M 七，你看起来都是插混，但是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 M 七是单档，领克零八是三档，那区别是什么呢？单档六十公里以后才能直驱车轮，零八呢一公里起步就可以，这就区别。这就是区别，所以说插混呢可以直驱，但不同档位的插混直驱的时间不一样，而增程永远不能直驱，只能发电，没有问题。现在你增程器能够做到80千瓦左右，基本上车带120是没有问题的。雅阁998，那飞度还能生存吗？飞度不死绝了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618年中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2: 我再说一下啊，路虎极光不能买啊！路虎极光那个说让你们16-17万去买路虎极光的这些主播。大多数是二手车贩子，因为他们进了这批车啊，不是蠢就是坏。他要是不懂这个车不好呢，那就是蠢。他要是懂这个车不好还推荐你去买，那就是典型的坏啊。推荐你去买路虎极光的不是蠢就是坏，买途观都不比他强啊。这个你是很难把一台车既空间小又油耗高又维修保养贵又故障率高全部集合在一个身上的。那路虎极光揽胜能给他还有自卑啊，你还有自卑呢，因为你后面还挂个奇瑞的标呢，对吧？你很难结合这么多的 bug 点在一个车上，很难的。他可以啊，他可以啊，这个就是二级车市场那些倒车的人卖的啊，不是蠢就是卖啊，不是就是坏。能换个电话？你好，
3: 哎，文杰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哎，就是看您那个发视频嘛，那个领克的10，
2: 嗯。
3: 啊，这款车就是这个价格啊，
2: 没有问题，
3: 值不值得买呢？
2: 没有问题。你现在这个车你有置换对不对？
3: 是有的。
2: 有置换的话，你现在701的可以做到155,000对不对？有置换，包括置换补贴。
3: 哦，不是落地哈。
2: 啊，不是落地，15,000-15,500裸车，
3: 哦，
2: 对不对？
3: 哦，
2: 15,000-15,500裸车是什么概念？这个车是不是800伏平台？
3: 700多的是
2: 对，800伏平台对不对？800伏平台。加这个700公里续航，加激光雷达，加纳帕真皮，加抬头显示，加通风加热，全部都有，是不是一个大满配800伏的车，对不对？
3: 嗯，
2: 是吧？那买150,000，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个价位当中又想要800伏，又要700续航，又要激光雷达的，你上哪找？你找不到的。比亚迪能做到要到17了，对不对？宋浩去，要17-18了。你因为你天生之眼必要选装吗？12,000吗？
3: 那你说就是哪个配置呢？要买哪个划算一点的？
2: 701的 Ultra 和816的 Ultra， 其实816的 Ultra 是性价比最高的。嗯，
3: 816的，但是贵一万。

0: 多块钱，
1: 贵一万多块钱。但是首先平台不一样了，低配是800伏，816的是900伏，然后你又多100公里续航。
0: 就是这两个800伏、900伏那个平台不一样，有多大出入呢？
1: 我这样告诉你，900伏的你到外边找一个比较快的桩哈，基本上给你充电的速度能干到300千瓦，800伏呢大概能给你干到200千瓦，100千瓦的充电差距。
0: 哦、就是。
1: 100千瓦，
0: 充电要快，
1: 另外能耗也会更省，因为它架构不一样，充电的架构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全域800伏，全域800伏就不仅仅是充电，它还包括用电，用电它也是800伏，那电压大，电流就小，所以说功率相同的情况之下，它的用电量也会更省一些，好不好？
0: 行，
1: 好，
0: 谢谢文静老师，
1: 好，拜拜。其实领克的10正是个好车 ，Q07现在优惠30000能买吗？买个毛线买，这个车已经是老轱辘棒子了，你买这个老轱辘棒子干什么？啊，极狐问到的 V9 其实我觉得 V9 哈、啊，就买个最高配，不要买低配。问到 V9 的所有优势都在它的二排，对吧？都在它的二排。我实话实说，它的驾驶位略显简陋，但是它的二排、三排空间大，对吧？你买这个车，如果你不买顶配，比如说你买次顶配，二排舒适度就降低了，你总不能买个低续吧？那又不行。那所以说你整合起来的话，问到 V9 就是买最低配，最顶配啊。我看哈，稍等一下 ，EX7 是什么车啊 ？E7X 还是 EX7？ 你说的是奥迪那个电车吗？还是什么？你问了好几遍，我看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出来 EX7 是什么车，能不能说个中文，好不好？星途的 EX7， 接触的少，这个接触的少，最近，因为我奥迪那个我拍过，它应该叫 E7X 吧，对不对？打错了啊、奥迪的，就奥迪那个 E7X， 兄弟们，我就针对 E7X 啊，我说句公道话，我平心而论，奥迪这个车是269800，对不对？它有10000的置换补贴，还有5000块钱的权益，然后省补还能拿15000，那加起来就是3万。2698减30000得239800，239800，奥迪的品牌没问题，100度电没有问题。宁德时代电池没有问题，激光雷达没有问题，5米车长3米多轴距也没有问题。你想一想啊，100度电奥迪带智驾的车，现在你有置换是239800，那你这样想想，有一些5座车卖30多万，你贵不贵？怎么不贵？这又是你看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以为我是夸奥迪？我就想想，你想一想，摸着良心想一想，奥迪的100度电你有置换，宁德时代都已经干到239800了。你想想，有的品牌呢，5座纯电上路干到33、34，那么贵的都离谱，离了个大谱。奥迪的那个空悬是大陆的吧，还是博士的，对不对啊？就是但凡听到奥迪电车这四个字，就知道是山寨货。兄弟，不要有有色眼光，平心而论，你去看一看奥迪的供应商。如果宁德时代是山寨的，某门塔是山寨的，大陆是山寨的，然后这个博士是山寨的。然后什么都是山寨的，那中国就没有车了。中国奥迪的产品力和电池全部都是目前的主流产品力。其实 E7X 是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极氪009，我009呢？你现在就是要买一个40万左右的纯电 MPV， 那你能买的基本上就是009，要不你就是 Mega， 我觉得没有009好 ，Mega 的智驾好一点，但009空间大。尼桑 NX8 增程310应该是。159800吧，这个车呢也带蒙门塔的智驾啊，对不对啊？也可以啊，也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i6 和我还怎么选？选 i6 啊。新能源比亚迪是主流吗？当然是主流啊，这还用说吗？对吧？啊，我2月的探月上路还18。

卖它的电车，你不像本田，本田马上就合并啊，本田马上就合并，就东本和广本马上就合并。那连云港市还三家本田店了，一家广本，两家东本。哎，你们最后开会啊，抓紧时间商量啊，到底谁卖？哎，抓紧时间啊，现在提前商量多好啊，反正以后要商量。那两家东本，一家广本，连云港市现在本田能容纳三家的容量，两家都不行啊，就一家。哎，抓紧时间，今天开会了，梁总着急一下，我觉得啊，这最后哈，应该是广本要变成工厂，然后可能让东本来卖啊，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啊 ，Q07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Q07 老了，去年上市的车，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你900升了 2.3 吗？说不给推送，只能去店里升。你稍微等一等吧，我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变化，没有什么大变化。900这个智驾，反正这次升级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啊。博智7什么价？不知道，博智7没有什么太大优惠，因为刚刚上市时间太长啊。探路跟领克09怎么选？探路，哎。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专业啊！探路如果说换算成另外一个车，应该是什么？英菲尼迪 QX60， 领克09换算成什么？沃尔沃 XC90， 对不对 ？QX60 和 XC90， 你觉得哪个好？我觉得90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呢？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09是占优的，但是09的价格比探路要贵很多，243,900吧，3,800的那个车，现在有置换加贷款能干9万块钱下来，啊，能干9万块钱下来。别克的 E7 现在值得买吗？同价位 ，E7 可以啊 ，E7 买个1749的车啊，1749的车，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同志们，我们放会电话，我说9X 能不能买？燃油的瑞虎9，奇瑞的产品力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燃油车确实不太热啊，确实不太热啊。电车是不是还是买新不买油？当然啊，阿卡的 V27， 其实阿卡的 V27 哈，我觉得比方程豹不弱，但是力度不行，因为奇瑞生的儿子太多了，然后呢就把这个广轩呢它分散掉了。我跟你说，你不要认为你多生儿子现在好打架，它不是这个道理。你生的儿子全部都有点残疾那种，你也打不动人。你现在爱卡其实的产品力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像爱卡的店，它只卖爱卡，它本身的宣传能力有限，所以说就知名度它就没有方程豹太七好。现在爱卡的 V27 四驱顶配带 CDC 电磁悬挂的那个，带电磁悬挂的那个，上路才18万多，560TOPS 的算力加激光雷达插混，其实爱卡18万，那你要这样换算的话，方程豹只能买个低配，方程豹低配和爱卡最高配，你肯定选爱卡。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这个22年途胜65,000可以买不？老师，22年的途胜，现在途胜新车价格是998，你自己算啊。22年途胜就是4年卖，4年65,000，现在新的我确定啊，轻的998，我视频刚拍完998，那你说，那就是一年贬不到10,000，我觉得一般般。啊，一般般吧，你个人考虑啊。博越现在下手还是等 HEV 啊，等 HEV 不会悬殊2-3万，你放心，一万。小鹏的 GX 其实买两个中配版本是比较合适的，它一共4个版本，买两个中配版本，30左右要6座，买增程选哪个品牌？选领克900啊，这个领克900是插混，插混和增程是一样的，就是平时用电高速用油一样的。我觉得30左右其实领克900是非常不错的。奥迪 E7X 能买吗？有置换多少落地？最低配26,900，有置换的话，你这个车大概花23,900，但是不要买最低配，买那个次低配，就是往上去一个配置，啊，26,900、2898吧，好像是，对吧？啊，腾势的 N8， 现在 N8 稍微有点偏老了，我觉得 N8 现在热度不足，几乎最新上的 V9 怎么样？挺好的。现在 V9 这个车上市啊，它就打什么呢？就打 GL8、塞纳、格瑞维亚、奥德赛、艾力绅，就打他们啊，就打他们。我，你上来我就跟你说你们要用油，上来我就跟你说你要用油。你要再反降的话，我就跟你说我5.3米啊，就是问到 V9 这个车，就是20万大空间 SUV 啊，不 MPV， 就然后可油可电，就20万稍微冒点头啊。我看极狐最新上的啊，这个刚刚说过了，11万的领克07。听说领克的保养是不是有点贵？领克的保养会比普通车稍微要贵那么一点点啊，稍微要贵一点点。但是你可以跟他谈谈，让你送你一点保养嘛，不就行了吗？11万的领克07非常棒，真的非常棒。领克的所有的插混车好像都是 1.5T， 它没有用1.5升，基本上都是三档啊。
三档。

0: 有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三档变速箱，三档 DHT 和一档 DHT 的区别是什么？大家记好了哈，以后你们跟别人吹牛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别人这样去讲了啊。它可能不精准，但是这个方式一定对。一，如果你是一档 DHT 是插混的，你的车60公里以上，发动机才能直驱车轮，啊，发动机才能直驱车轮。如果是二档的，那么你的车30公里以上就可以直驱车轮，三档就到零。啊，三档到那，所以说你说哪个好？那肯定是三档好啊，肯定是三档。但是单档也没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没问题？现在电机功率大，对于一些小车而言，电机一档干到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前期我不能直驱车轮，但是因为车小，然后又是插混，电机功率又给你放了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一档呢，它推车是没有问题的啊。只不过对于大车而言，你比如说像领克900。那领克900这种车，它就1000%比增程车强，也1000%比单档强。为什么？因为领克900的三档变速箱，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之下，那么它或者你急加速的时候，它可以直接驱动车轮。所以你看领克900这个车接近3吨，百公里加速多少？ 5.1 秒。 1.5 的是 5.1 秒， 2.0 的是 4.9 秒。为什么3吨重的车要推到5秒，那么它的扭矩输出就要接近1000牛米。那1000牛米，那这是什么概念啊？1000牛米在我们传统印象当中就没有什么概念，大卡车，对不对啊？大卡车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900的三档变速箱就让900怎么样？这个车加速会更慢啊，加速会更慢。你看牛肉面也是900的车主嘛，他说领克的保养虽然贵一点点，但是他说我的900是15000公里才保养一次，保养换算起来我的保养费用比油车便宜。来，牛肉面是 2.0T 的。900的车主，对不对？我是 1.5T 的，他是 2.0T 的。就是你对于插混车而言，比如说你刚才说07，对于插混车而言，它是15000一保养，你燃油车7000，你保养两次啊，你保养两次啊，对不对啊？而且07是个好车。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静老师，
0: 你好。
1: 哎，我还想跟您探讨一下那个 MPV 的事儿哈。
0: 您说，
1: 就是极狐那个问道 V9，你看顶配不也是25万了吗？对吧？
0: 249000吗？
1: 没有激光雷达。啊，对啊，这不25吗？它就没有激光雷达
0: 啊。
1: 赶那个 D99那个不说的也就那个价，然后它有什么激光雷达
0: ？D99不还没上市了吗？
1: 说，对，我就是网上不看到的
0: 嘛。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D99啊，
1: 我就说，
0: 我这样跟你说哈，你刚才说的是25，哎，我稍微打断一下，您刚才说25，但是您没有把它置换补贴算上去，你把置换补贴算上去之后，这个车是22.5万，我确定、
1: 啊、那个几乎那个，
0: 对、
1: 啊、
0: 我确定是22.5万
1: 啊，那个 D99不也置换不也差不多
0: 啊？对啊，那 D99最后上市多少钱啊？现在不还没确定吗？上市再看啊，
1: 没有
0: 啊，上市再看啊，对不对啊？
1: 不值得等的意思，
0: 可以关注关注，我觉得可以关注关注。
1: 可以关注
0: 啊，我觉得可以。
1: 比如说两个价格差不多的话，是不是这个更好一点？
0: 那D99，我觉得啊，我个人观点啊，D99不会低于25。我觉得它不会低于25。
1: 我就假设它是25。
0: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肯定配置高、空间大的占优啊，那还用说吗？
1: 空间大还是极狐空间大？那我看了。
0: 你看了啊？这个D99呢，可能会在激光雷达上稍微要占点优势。要占优势，
1: 激光雷达
0: 啊，激光雷达上要占优势。
1: 对，那个纯电也远，纯电也长。
0: 嗯，你考虑考虑，这D99还没上市，因为没上市，但是我觉得D99恐怕不会低于25，应该很难。
1: 反正我就想听您的意见，因为之前您推荐我 A6，我就开了这么多年，非常好。
0: 再等等吧，等等它上市以后再说。D99还有一个优势是四驱，你要考虑这个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全系四驱这个也是，看价格，你稍微等一等啊，稍微等一等，好不好？好，拜拜，
1: 听听您的意见，
0: 拜拜。好，那上市再说。星光插混有置换，十个内能不能落地？够呛吗？应该够呛吧。啊，说叉 T 五和叉 T 六哪个更有性价比？叉 T 六，哇，这个老咕噜棒子，我都得有5年没有听到这个品牌了。叉 T 六，这个老咕噜棒子，我正负了啊！你怎么会？你在哪儿？在哪个历史书里边看到这个品牌的名字，然后准备买这个车的？中国史还是外国史？美国史？你看有销量吗？你看有销量吗？啊，叉 T 六这个车真是没有销量了啊！没有销量的车就不要动它了。你现在哈，现在的大六座车是电车的天下， 啊，大六座车是电车，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买一辆电车，可以让你一周都不花钱。啊哈哈，你可以让你一周都不花钱。我跟你说，这种大六座车的燃油车哈、啊、是非常非常费油的，非常非常费油。啊哈哈，然后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你买叉 T 六真不如那看牛肉面的领克九百，来牛肉面给你一个机会，把你的领克九百换一台叉 T 六，你换不换？两个车价格还差不多，你换不换？来，你给我，我是不换的啊，我是不换的啊。然后，叉 T 至于说叉 T 五呢，其实性价比会高一点，20万稍微冒点头啊，20万稍微冒点头。而但是叉 T 五马上要换代了啊，马上换代了，应该换1.5T 的插混，纯电续航是155。啊，就是你不拥抱新能源，所有品牌都完蛋啊！所有品牌，我确定叉 T 五马上上插混啊，马上上插混，80万买问界行不行？要不了80万，问界最贵的现在也就是在60多啊！明年，但是这个车保值率真一般，问界的 M 九最近一段时间贬值率高的都离谱啊！25年红旗天宫0812万多能买吗？买这个干什么啊？没有优势啊！这一是二手车，另外我觉得本身车也不占优势啊。这个领克900和腾势 N8 都是2.0，怎么选？我选900，我给你一个明确答案，我觉得900空间大，我开的900非常舒服。10倍的小孩，现在是这样的哈，领克的08呢，它要不了E7那个钱，E7你要激光雷达要174,900。174,900，08都不卖了，啊，08要换代了，08现在基本上就在13.4、14、15。那你比如说我入门E7和领克08，那领克08就占个激光雷达的优势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买E7不买激光雷达的很少很少，我问别克店了，一台都没卖掉，啊，他那有台展车，就没卖掉，嗯。M 九为什么降那么多？二手车降的很厉害，现在一年 M 九大概30多，一年半，就是你是25年，比如说是25年年初的，就是一年半嘛，25年年初的那个 M 九的话，应该是第一代吧？那现在都已经跌破30了啊，都已经跌破30了。迈腾插混可以买吗？这个是不是刚刚上市？现在在预售，你可以关注它的价格，但我认为不占绝对优势啊。滑进4个配置，选中间2个，啊，好不好？这个我们来看哈，这个我们来看看滑进能搞啊 ，ES 八现在能入手吗？能入手啊，我觉得能入手。ES 八也便宜啊，你30万到40万的纯电 SUV 也就是它了。其实有一点点可惜，就是极氪8X没有做纯电，对吧？极氪8X没有做纯电，8X是要做个纯电就好了，8X热度不高。啊，8X 这个热度不高，有点可惜。但8X 本身的产品力其实很好的，啊，亚洲龙、雅阁什么时候可以入手？雅阁您稍微等等，等个998啊，等个998是100%的998。亚洲龙现在也可以买，反正价格也不贵啊，也15万左右。高山八推荐买吗？我觉得高山八需要调整了，就是以目前的产品力而言的话，高山八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调整，价格现在高山八你得杀到26-27万会好卖一些，现在不行。那现在价格还有稍微偏高 ，CRV 买纯油还是买油混 ？CRV 的纯油没有优势，油耗高，噪音大，故障率还高，没有什么优势啊。就是丰田的纯燃油2.0升的那个发动机哈，早就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混动的很好啊，混动的很好啊，所以不要买纯燃油版本。那领克08推荐哪一款？我觉得买160的 MAX 版本就已经很好了。最近领克08上了230的那个版本，可能也就15万左右，领克08230续航也可以。雅阁998可靠吗？我给你打包票，今年雅阁必到998，很快，稍微有点贷款置换，现在就可以卖到，啊，现在就可以卖到，没有什么问题。998，哼，我话放在这儿，二手车市场的本田还有一轮大跌，啊，这个，我觉得二手车市场到今年9到10月份的时候，应该还有一轮大跌。啊，上汽智己应该2-3万块钱优惠吧，对吧 ？C10 激光雷达600，哎 ，C10 这种要换代的车型，不要买高配啊，不要买高配啊，这不用问了。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

0: 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手摘下了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念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生分吗？时间还能记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4: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无需的愿望，是你啊。
1: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

0: 基因宇宙，基因宇宙是人类的开始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他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 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 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3%的孩子身高能超过97%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位， 有1/2的孩子低于第50%位，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 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 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各自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 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图。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 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9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位略偏下的位置。9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 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位跌到了第25%位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位。他压根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

一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结节，然后长成鳍状，手一开始是鳍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
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人体大约由30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

0: 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
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西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 他们说插锅粘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

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敏。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3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11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10亿人口中的8-9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

经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方。

0: 拔只将十州至神仙。州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及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近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寺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楞不楞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黏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 再就是离城

0: 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里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饮食工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并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阳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

想象，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

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零零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松曼十八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

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周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周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他自卑的性格。小时候他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他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

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

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

0: 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一百集。
3: 痛，痛啊，酒。
6: 两个婢女正被惠由闹得束手无策时，小妮就带着一石前来求见。出去开门的婢女就像见了救星似的跑回来禀报道：
3: 娘娘，娘娘，你舅大爷来了，带酒来了。拿酒来，快拿些酒来。你舅大爷请娘娘到厅堂说话。
6: 惠由虽然全身疼痛难忍，一想到小泥鳅或许会带来王宫的消息，他忍着剧痛稍稍整理了一下容妆，便让婢女搀了出去。惠由以几步歇一歇，从房间到厅堂不足几十步之距，却像走了半生。来到厅堂时，他简直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娘娘，小泥鳅见状心中非常难受，他恨不得自己能够带娘娘承担这份痛苦。从惠由出现在厅堂拐角开始，一时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满头的白发，蹒跚的步履，弱不禁风的身子，这会是昔日身姿矫健的惠由吗？惠由歇了一口气之后，缓缓抬起头来，不经意间与一时的目光相碰了，他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婢女以为他体虚，将他扶得更紧些。惠由随即低下了头，对婢女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婢女带他转述道：
3: 娘娘说请一时将军就坐。
6: 一时愣愣地坐了下来，方才那一瞥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角根本没有黑痣。
7: 难道他真的是西施娘娘？
6: 一时问小泥鳅。
7: 娘娘病成这样，为何不请郎中来给她治治？
6: 小泥鳅红着眼睛说：请了，郎中说娘娘风湿过重，没法治了。一时听到后轻轻哽咽了一下，他跨前两步单膝下跪道：
7: 一时拜见娘娘。
6: 惠由头也不抬地挥了挥手，一时没有起身，他语气坚定地说：
7: 请娘娘随一时前去就医吧，大人医术高明，他定能救治娘娘。
6: 惠由的身子不由地抖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一时当然看得清楚，因此他更加确定眼前就是他们日夜牵挂的西施娘娘。
7: 娘娘，咱们即刻启程，仅赶几日就可到达大人身边。
6: 惠由的泪珠还挂在脸上，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投向了小泥鳅。小泥鳅看了一眼一时，犹豫着说：太子说了，娘娘是越国功臣，他一定会恪守孝道，遵从先祖遗愿，隆重地接娘娘进宫。惠由的眼中闪出一丝光亮，但随即便消失了。他想，
3: 我不需要荣华富贵，只求能听见越国战声楚国。越王啊，你说是勾践的子孙，就用那柄越王剑将楚王的头颅砍下。
6: 惠由眼中的光亮尽管只是一闪，却被一时捕捉到了，他的心头不由的一震。
7: 这眼神太熟悉了，这分明就是惠由的眼神。
6: 一时的脸色不由凝重起来，他锐利的目光逼得惠由头都不敢抬。
8: 娘娘，娘娘，您是不是痛得厉害？看，一时将军给你带了好几坛酒来。

0: 小尼秀见惠由额头冒汗，闭目不语，直到他痛得厉害，一时起身平和地说道，
1: 娘娘若是不喜欢王公的荣华，就跟一时回去吧。
0: 一时一句回去吧，真如十里和风，抚得惠由身上的疼痛轻缓了许多，可又像子豪手中的担子一样，将他弹得心中既酸且痛。回去吧，这是多么诱人的话呀，离开珠宫庄园的这些年，他何尝不时时都想回去，可他回得去吗？特别是如今病痛缠身，已知来日无多，他更想回去长眠于夫人、方南与子豪这三个至亲的人的身旁。只是只要越国一日不出兵攻打楚国，他便一日不能离开这里。
2: 酒，给我酒，
0: 他近乎哀求地喊起来，此刻什么都是多余的，唯有酒不能少。一时听了，心中更加确定，他就是惠由。一时完全明白了惠由乔装西施献剑的用意，可他却不能点破，否则惠由性命难保。小泥鳅连忙拎起一坛酒递给惠由身旁的婢女，惠由看也不看一时和小泥鳅一眼，便起身低垂着头，扶着婢女走入里间。楚王早早地来到大殿，空荡荡的大殿似乎还未褪尽夜色，这不禁令楚王想起了昨夜的梦。梦中正妃向他哭诉着冤屈，使他心疼了大半宿。爱妃安息吧，寡人一定灭掉越国。楚王一拳砸在案台上，将刚跨入大殿的令尹吓了一跳。他趋前见楚王脸色不好，便犹豫着是否此时禀报公输班改进勾墙的事。正在此时，御史大夫庄生已走入大殿，他趋前便拜道，
1: 主上，主上。
0: 楚王与令尹同时看着他，令尹问，御史大夫回来了，见呢？庄生站定之后大口喘着粗气。令尹见上朝的大臣们陆续进入大殿，便让庄生走进自己的队列。楚王扫视众臣一周后说道，
1: 御史大夫出使越国归来，越王见的事教授的如何呀？
0: 庄生又一次屈前说道，
1: 禀主上，臣到越国五日都未能见到越王，开除两日他以准备狩猎为名一直拖延着，哪知三日狩猎期满后，越王不受却被黑熊吞食的只剩了两条腿。
0: 啊！朝堂中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为之惊讶唏嘘，
1: 什么？越王被黑熊所吞？难道他没带护食？他的卫队干什么去了？
0: 楚王忍不住一连提了好几个疑问。
1: 听说左右护使都被太子朱钩射杀。
0: 庄生眼望着楚王说，
1: 他为什么射杀左右护使？
0: 楚王更加困惑，这就众说不一了。如今太子朱钩已经即位，越国对越王之死的疑惑就更多了，大臣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不明摆着是太子别有用心吗？
3: 其实越国太子的野心早就显露出来了，只是老越王的舐犊之心太……嗨！
0: 楚王看着庄生久久不语，庄生只好接着说下去，
1: 臣知道讨见无望，按礼节吊唁完越王之后便赶回来禀报主上。
0: 楚王目光复杂地扫视着众臣，仍是一时说不出话来。
3: 主上，既然不孝子朱钩禄父篡位，臣执行主上颁诏，即领兵讨伐，杀入琅琊，夺回越王剑。
0: 昭大夫继而屈前道，启禀主上，公输班已将勾墙改进得更加出神入化，敌进可用之攻击，敌退可用之勾住敌舟，阻敌逃窜。如此一来，越国水军完全失去了地理优势。令尹一旁喊

0: 含笑点头，众臣情绪更加激昂。楚王沉吟片刻后，海岸站了起来。
1: 越国可以不仁，我楚国怎能不义？
0: 众大臣闻言，个个困惑地看着楚王。令尹也不解地看着他，正要发问，楚王接着说：
1: 我大楚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即为正义之战，就要打出正气来，何必趁人国丧之际出兵？
0: 令尹完全明白了楚王的意思，于是屈前说道：
2: 主上仁德，天下之福，既如此，我们就给那个不孝之子朱钩7期49天的守孝日吧。
0: 朝堂顿时哄笑起来。
3: 一个陆父篡位的不孝子，还有什么孝道啊？他若懂孝道，就不会做出禽兽不如之事了。
0: 楚王用犀利的眼神横扫了众臣一眼后说道：
1: 令尹，你就指派使者出使越国吧，以为正是调引，再为下战书。待越国7期49日守孝期满，我大楚即举兵讨越。
0: 众臣闻言纷纷伏地山呼：
2: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3: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0: 朱钩虽然一身重伤，却不敢有丝毫倦怠，每日除了守灵，还在几日之内就将大臣们来了一次大洗牌。唯独大将军一位还空缺在那儿，他想静下心来好好的物色一个左膀右臂。丞相早就知道这个外甥心地不善，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尽心尽力的去辅佐他了。太子即位之后，以丧父之痛为名下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倡导守孝道。当他在朝堂颁布要遵从先祖遗愿，迎接对越国有着献身之功的西施娘娘进宫时，多数先朝老臣都为之感动不已，且当即便有人算出了一个吉祥之日，大家都盼望着早日将西施接回王宫。丞相以为这是一件顺乎民意之事，自然也极力赞同，可是楚国使者一到，便将一切都打乱了。好战的越王朱钩面临无将挂帅的尴尬，不由得心急如焚。门客们给他出了很多主意都不合他意，正在此时，给西施娘娘送酒归来的小尼就禀报：
4: 禀主上，西施娘娘听说楚国寻衅，早已气愤不已，为扬我越国之威，娘娘特嘱咐下臣带他向主上举荐一石将军。
5: 什么？一石将军？先王勾践时代的战神一石将军，他在越国？
4: 是，他已回越国。
5: 哈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一石将军出身将门，不到而立之年，便是范蠡上将军旗下赫赫有名的战将了，寡人一直仰慕着他呀，没想到他竟然还在。我越军若得一时将军挂帅，何愁楚国重兵压境啊？快请，快快请他入宫，寡人要与他面议拒楚之策，委以重任。
4: 诺。
0: 小尼就兴奋地起身告退。琅琊的早秋，长势白云与艳阳相伴，缠绵而和煦，令人心旷神怡。可一时却心急如焚地急于离开此地，他担心会有撑不到回朱公庄园的那天。清晨，一时亲自驾起马车，与阿良一道前往云水居接他赴桃山。阿良不无担忧地说：
6: 娘娘若还是不肯跟咱们走，该怎么办？
0: 一时沉默着，关于会有乔庄西施娘娘的事，他连阿良也没敢告诉。他担心万一泄露出去，会有性命不保。不到一顿饭功夫，他们已经来到了云水居前。阿良跳下车，朝着篱笆里的婢女叫门。一个婢女闻声跑来开门，一时正要赶车进去，后面传来小泥鳅的声音：
4: 将军，将军大人，小泥鳅找了您一大圈呢。
0: 一时将马车停在篱笆旁， 他看着跑得满头大汗的小泥鳅，笑着说：
1: 将军就别喊了，若找到什么由头想问我要酒，就去酒庄拿吧。
4: 不，不是，小泥鳅恭喜将军了。
1: 恭喜？大清早的何喜之忧？
0: 小泥鳅压低声音，满脸喜悦的道：
4: 当今王上要请将军出山呢。
0: 一时想也不想的训斥小泥鳅说：
1: 别乱说，我出山干什么去？如今除了做生意我什么也不会，别搅和，我要带娘娘去治病呢，再耽搁下去娘娘便性命难保了。
0: 一时朝着篱笆内的婢女大声说道：
1: 快去禀报娘娘，一时来接她了。
4: 小泥鳅急了，一把拉住一时：将军，小泥鳅说的都是真话，小泥鳅刚从宫里出来就是领王上之命来请将军进宫面见王上，王上正等着您呢。
0: 一时这才相信眼前的事并非幻觉，他思索了片刻，压低声音问小泥鳅道：
1: 你跟当今王上多久了？
4: 11年。
1: 哦，外面那些有关先王遇难是王上所为的传闻是真还是假？
0: 小泥鳅连退几步，摇着手说：
4: 将军千万别信那些市井之言，王上可尊孝道呢，您看他对娘娘多仁义。
1: 那倒也是。
0: 婢女很快出来回话了：
7: 娘娘说国难当头，将军应挺身而出，将敌军御敌之后，娘娘定会听从将军安排。
1: 国难当头，此话怎讲？
4: 将军您还不知道吧，楚国已对越国下了战书，7期49天守孝期满后就对越国宣战。
1: 真有此事？
4: 是啊，如今在越国无将挂帅，将军难道忍心眼见越国沦陷而不救吗？
0: 一时闻言在篱笆旁走来走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大哥早就说过诸侯争霸无义战，正是因为看到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大哥才呕心沥血写下复国策。如今楚国对越宣战，非但复国策远水解不了近渴，连自己也将卷入进去。战争，可恶的战争。
1: 可国难当头，我能退缩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0: 一时的心中火烧火燎，一种多年未有的彷徨之感涌上心头。一阵焦虑之后，他回头望了望会游的窗子，对阿良说：
1: 回商号吧。
4: 小泥鳅着急地说：将军还是不肯出山啊？
0: 一时回头说：
1: 我先回商号安排些事，再随你去王宫。
0: 驿道两旁的山川田野一一被阿良胯下的骏马甩在后面，他带着一时的急信策马飞奔桃山。范蠡正在后院漫步，复国策上中下三卷都已写就，可如何传播，如何使他们生出最佳效用呢？这令他颇费踌躇。所谓上中下三卷，其实是分别针对楚越齐的国情而言。以当下时局，晋国被赵魏韩三家所分，称霸势力已大大减弱。尽管如此，他还不失为秦国窥视中原的一道屏障。而齐楚越三家实力各有所长，若以复国策转移他们的争霸视线，让他们在发展国力的同时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或许争霸之战就少了许多。这几个诸侯国的形势就像一盘棋，总在范蠡脑子里翻转着。
8: 老爷，越国来了信使。
9: 信使？二爷没回。
10: 大掌柜，阿良看您老来了。
0: 未等下人回话，阿良已经气喘吁吁地来到范蠡的面前。
9: 哈哈哈，阿良啊，二掌柜呢？
0: 范蠡笑迎着他。
10: 二掌柜还在越国，他有急信命阿良送来。
0: 范蠡急斩竹简，一时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娘娘虽为故人，却非大哥心中娘娘。范蠡即刻明白他们先前的判断是对的， 果然是会由乔装了西施。第二件，国难当头，武不敢苟且偷生，而备战乃为不战，是否如愿却无把握。范蠡看完信后久久未语，他陷入突如其来的纷乱思绪中。20多年前，他带着一时方难与全家为避诸侯之乱朝廷之争而隐退江湖，眼看挣下了一份富可敌国的家产，二弟却重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9: 二弟，为兄理解你的拳拳报国之心，可两国交战岂是你我所能阻止得了的？
0: 沉默之后，范蠡对阿良说，
9: 好了，一路辛苦了，先去歇息一下吧。
0: 阿良挠挠头道，
10: 不累，大掌柜，我想找阿牛喝点酒去。
9: 去吧，可别喝多了。
0: 范蠡看着阿良离去的背影，又陷入了沉思。御医正在给朱钩换药，他痛得满头大汗，却不出一丝声响。进士轻举白巾给他擦拭着汗水，不忍心地说，
11: 主上，您痛了就喊几声吧，看这一身的汗，奴才知道您痛得厉害。
5: 喊什么？痛有何惧？寡人的疼不在身上，而是在心里。你们不懂。
0: 换好药后，朱钩挣扎着起来。
5: 备车，寡人要去军营。
0: 御医慌忙说道。
10: 主上，您一身的伤，还是静养为好。
0: 朱钩闭眼喘息着，一边伸手拭汗，一边回想着一时的话。
1: 臣愿为越国赴汤蹈火，可不愿点燃战争的烽火，备战是为了不战。
0: 朱钩想到此处，心里更急了，心想，
5: 不战，寡人要你干什么？难道请个战神出来送降书吗？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101集。正在此时，小泥鳅跪前禀报：
4: 禀主上，臣奉主上之命去教场观察，见一时大将军正在教场带领将士练兵。
5: 哼，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4: 这一时大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微臣见他带兵真是出神入化。
5: 啊，说说他是如何带兵的？
4: 他不光让将士们苦练拳脚刀剑，还教将帅们如何高瞻远瞩排兵布阵，教小桃木们以大局为重，如何相互配合带兵攻营，教兵卒们听从指挥冲锋陷阵。朱沟渐渐走出疑云，兴奋地道：
5: 哈哈，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左膀右臂，好，做得好。
4: 小泥鳅受宠若惊地道：
6: 这是微臣应该做的。
4: 朱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5: 寡人是说大将军做得好。
4: 之后他自语道：
5: 越国正需他这样的将才啊，不过他重兵在握，若有二心。
4: 小泥鳅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6: 哪能呢，他是越国人，怎么会对主上有二心呢？
5: 是越人就能保证他没二心吗？哼，你不是号称越国第一剑客吗？找个机会去与他比试比试，看到底谁是第一。
4: 小泥鳅阿谀道：
6: 微臣不敢，一时将军也不敢，第一的称号永远属于主上。
4: 朱沟几声得意的大笑后正色道：
5: 你先去与他比比看，等寡人伤好后也要与他比试比试。走，寡人也去教场看看。
4: 婉儿五岁生日了，他的母亲得知子豪遇难后便一病不起，没过一月便去世了。惹儿亲手为这个失去父母的孙儿做了一身新衣裳，邹图氏煮了一个红蛋，装在一个红丝线织的网袋里，挂在他的胸前。婉儿喜得屁颠屁颠的在后院跑着，一心想去哥哥姐姐们面前显摆显摆。哪知一只高头雄鸡见了他，冲过去就在他的红蛋上啄了一口。婉儿吓得摔在地上大哭，花雄鸡却兴奋地踩在他身上，欲宣泄雄性的快感。邹图氏听到婉儿的哭声跑出来一看，气得抄起一把扫帚，瘸着一条腿满院追打着花公鸡。婉儿看着摔碎的鸡蛋瘪着嘴说：
7: 我要你生一个红蛋还我。
4: 邹图氏边追雄鸡边说：
8: 坏东西，你个坏东西，不赶紧给婉儿生一个红蛋出来，我就打死你，打死你个坏东西。
4: 惹儿闻声出来，拉起婉儿，面显忧色地对邹图氏说：
9: 嫂子，我哥说是去打仗了。
8: 什么？
4: 邹图氏一句话还没说完，突然腿一软便跌坐在地上。婉儿一见，飞快地跑过去扶他起来，之后他又拖着扫把去追打那雄鸡。邹图氏失神地说：
8: 打仗？他不是最痛恨战争吗？这怎么还自己搅和进去？
9: 听说楚国 对咱越国宣战了，哥哥是肯定不愿看到越国被楚国欺负才要出征的。
8: 老爷呢？
9: 在书房见了阿良之后，就一直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
4: 两人正说着，突然听到厅堂里有人大声说话，他们连忙赶过去，却见豹哥、阿牛、阿强等一群人围着范蠡梗着脖子的闹。范蠡沉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豹哥急了，苦求着范蠡道：
10: 大掌柜，你就答应我们吧，二掌柜一人在越国，你要我们这些做兄弟做徒弟的咋放得了心呢？
5: 是啊是啊，我们已经召集了400多人，你赶紧过去帮着师父。
4: 范蠡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见个个眼中都露出焦灼的眼神，阿良连忙说：
11: 大掌柜，我没要他们去帮二掌柜，只是喝酒时随口说了几句，他们便坐不住了。
4: 范蠡站了起来，阿牛欲上前扶他，范蠡甩甩手道：
5: 我还没老到不中用的时候。
4: 说罢他朗声说道：
5: 你们真的想去帮二掌柜也好，豹哥、阿牛，你俩留下，咱们几个合计合计，其他人先回去做准备吧。
4: 大伙儿见范蠡允许他们去帮义时，便兴高采烈地走了。范蠡对豹哥和阿牛说：
5: 我倒不担心你们在越国会有什么闪失，那边有二掌柜领着你们，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我担心的是你们这么多人，一路上若是惹出什么事来就难办了。
4: 豹哥立誓似的道：
10: 大掌柜放心，我会负责招呼兄弟们不惹事。
4: 范蠡沉吟片刻说：
5: 还是按照二掌柜在山上给你们的编排，分散着有10府长、50府长、100府长、500府长带领。豹哥、阿牛、阿良，你们三个分头照料，另外让子诺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12: 我们有这么多人去帮二掌柜，就让三少爷留在桃山照顾大掌柜吗？
5: 不，子诺需要历练，让他帮着你们做点事。你们每人配一匹马，但不准带刀剑上路。
12: 我们不是去打仗吗？为啥不带家伙呢？
5: 带家伙上路容易出麻烦。记着，二掌柜不是去打仗，他只是在那里备战。
12: 备战不就是为了打仗吗？
5: 不，备战是为了不战。
12: 不战？为啥还要备战呢？
4: 范蠡心中突然涌出一种悲悯，这些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人却看不清战争的罪恶，为了忠义，为了承诺，为了知恩图报，他们便豪情万丈地去赴汤蹈火，却不知战争一旦打响，又有多少可怜的生命要遭殃啊。范蠡知道一时半会儿跟他们说不清楚，为了一时的安全也不能与他们说得太多，他长长地叹息一声道：
5: 无需多问了，过去之后一切听从二掌柜指挥便是，大伙儿分头准备吧。明日一早带上范蠡庄园备好的干粮，分批出发。
4: 大家走后，范蠡将子规、子诺叫到跟前，他对子规说：
5: 商号生意就交给你了，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他们的位置都要留着，他们会回来的。
4: 子规点头，但又担忧地说：
13: 这么多人出去惹了事怎么办？这些人大多是跟豹哥一起出来的，他们应该会听从豹哥的号令，另外子诺与阿良也可协助豹哥。
4: 范蠡转向子诺道：
5: 你去准备准备，
14: 明日一早便随他们一起启程吧。
6: 子诺肃穆地道，父亲，你让亚父帮着越国打楚国，是为我二哥报仇吗？范蠡定睛注视儿子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
14: 儿子，家恨非为国仇啊。任何战争对天下苍生都是灾难。为父再说一遍，你亚父是在为越国备战，而备战是为了不战。
6: 子诺还是困惑道，如今是楚国宣战，难道越国一备战，楚国就不进攻了吗？范蠡长长呼出一口气，
14: 啊，为父准备回一趟故国，一别50余载，是该为故国做些事了。
6: 子诺这回明白了，父亲这个时候回楚国，肯定是与这场战争有关。子规不无担忧地说道，
13: 父亲，您都这般年纪了。
6: 范蠡用眼神指住他，接着说，
14: 此次我想带范楚回去认祖归宗，以后你们要记得得带婉儿一道回去。
6: 父亲，子规子诺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热浪，是酸楚，是感动，是神圣，一时谁也辨不清楚。
14: 不多说了，都去做准备吧。明日出发后，你一定要关照大伙儿，不要在路上惹事。为父即刻给你亚父修一封书，另外准备几个锦囊。
6: 父子三人相互深情地对视一眼后，范蠡挥挥手命兄弟俩出去后，自己展开竹简凝神沉思。
15: 报，
6: 一时正在一个高地上给几位将领讲述此战攻防战略，一传令兵匆匆跑来报告敌军的动向。禀大人，前方探得楚军正往楚越边界增兵。
12: 楚军兵将多少？
6: 昨日得悉，陆兵大约15000，水兵约8000左右，后续还在陆续增进。众将领闻之，不由得面露忧色。一将领说道，
13: 大人，咱们总兵力才20000，楚军目下已20000兵将，后面再加，看来来者不善呐。
6: 一时轻松一笑道，
12: 呵呵，看其表似乎敌强我弱，但战之胜负并非皆是以众胜寡，以经博众也绝非少有战力。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往往是胜负常理，其首要者是必胜之心。
6: 众将领听之肃然起敬，他们以军人的气概笔挺地站在一时面前，一切听从大将军指令。
12: 我们当务之急是练兵之外，还有即刻招兵买马以鼓舞士气。
15: 诺，
6: 众将领朗声称诺。此时一辆华丽马车远远赶来，魏九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而小泥鳅扶着重伤的朱钩走下马车。众人见了大吃一惊，连忙参拜。
12: 末将参拜主上。
6: 朱钩挥挥手命他们平身，他费力地来到义师跟前，动情地说，
13: 大将军，越国就交给你与诸位将士了。
6: 一时感动的道，
12: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主上伤成这样还亲自。
6: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13: 楚军重兵压境，寡人心忧啊。
6: 他话未落地，一守门兵卒跑来禀报，
15: 报，门外来了大批人众，他们说是来投奔大将军从军的，请大将军示下。
6: 一时望了望朱钩，朱钩笑着示意他下令，
12: 好，命他们即刻前来。告示还未张贴，怎会救人前来投军呢？这越国子民呢， 真是太……

0: 独的人奔他而来。
1: 当然，最感吃惊的还是意识，他无论如何竟然如此神速地来到他的身边。哈，原来是阿水带来的。一时还未说完一句话，又有一群人骑马而来。
2: 亚父，
3: 子诺，你怎么也来了？
1: 一时更加吃惊起来。
2: 是父亲让我们来帮亚父的。
3: 大哥，二掌柜，
0: 师父。
1: 仔细一看，原来是豹哥带领的桃山弟子。
3: 弟兄们，
1: 朱沟见此不由得大声喝彩道，
0: 好，越国需要你们，越国更欢迎你们。
1: 一时连忙对众人说，
3: 诸位快快参拜当今王上。
1: 众人听闻王上在此，无不受宠若惊地跪地参拜。朱沟笑呵呵地两手一挥说，
0: 起来，都起来吧。
1: 子诺又转向一时说，
2: 亚父，阿牛和阿良还领着100来号兄弟在后面呢，父亲说这几日阿强会陆续带人送战马来。
1: 没等子诺说完，后面的话便被杂乱的声音吞没了。一时见场面混乱，他长臂一挥，大声说道，
3: 大家既来从军，就得服从指挥，列队。
1: 将领们本以为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想到随着一时一声令下，大多数人竟然训练有素地排列好队伍。阿水领来的那些子弟虽然平日没受过桃山弟子那样的训练，但见他们列队，也就跟着排在了后面。朱沟见此，在对一时充满崇敬和倚重的同时，不由得多了几分戒备。他本想与一时一一战事，但见眼前情形已多有不便，于是便带着小泥鳅回宫去了。一时恭送到大门边时说道，
3: 主上请放心，半月之内臣就将队伍整合好，一月之内定将兵将部署在楚越疆界。
1: 秋日和煦，碧蓝的秋空中，一行自北向南飞来的大雁划空而过。长贵祖墓前的范蠡仰头看了很久，当他拉着孙儿范楚再次叩头时，心里翻滚出种种愧疚、安恬和惆怅。那满头满脸苍白的须发在秋风中飘荡着，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吟出他此刻的心情。范蠡此次出门，除范楚外还带了四个伙计，前次与子豪一起来楚国的海牙也来了。他们在范家祖坟前叩了三个头之后，便在旁边挖起了墓穴。范蠡仍然跪在墓前，久久未起，道，
4: 列祖列宗啊，礼不孝，50余载未曾回来给你们磕头上香，今日带儿子子豪与孙儿范楚回来认祖归宗了，保佑你们的后世儿孙吧，让他们平平安安地活在这个世上。
1: 范楚陪着爷爷磕头上香之后，见爷爷仍然沉浸在对先人的缅怀中，他担心爷爷年纪大跪久了脚麻，便对爷爷说，
5: 爷爷，楚儿先扶您起来，您站着与先人说话，楚儿带爷爷跪着可以吗？
1: 范蠡看了一眼孝顺的孙儿，知道孩子是在替他担心，于是便让他扶着站了起来。此时旁侧的墓穴已经挖好，海牙从包袱中取出一套子豪的衣冠，还未说话便悲泪长流，他哽咽着说，
6: 大掌柜，二少爷跟我和启耀说过多次，等上影分号开进来了，他便来渊认祖，可没想到。
1: 他话未说完，已经呜咽着说不下去了。范蠡颤抖着双手接过衣冠，轻轻地摩挲着说，
4: 列祖列宗啊，我儿子豪

0: 丧故国。今日你带了他到一套衣冠来，劝左当他认祖归宗，可好？
1: 他又朝祖墓叩了三个头之后，慈爱地摩挲着子豪那套衣冠良久。
0: 儿啊，为父带你回来了，回归故里来了，你就安心的守着列祖列宗吧。
1: 范蠡稳了稳神，
0: 楚儿来。
1: 范楚忍住悲伤，接过二叔的衣冠，跳进墓穴，轻轻将衣冠放好后，磕了三个响头，这才放声痛哭着说：
2: 二叔，爷爷带我们回家了，回到故乡来了。
1: 海牙刚想跳下去拉范楚，没料想范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海牙急忙回转身来扶他，范蠡摇摇手道：
0: 坏坏故土，我的故土啊，不让我走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团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贪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丝期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4: 只在

0: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机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1: 解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管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 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四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两个脚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两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两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两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两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两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儿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呢。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 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2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10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

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6日发生过什么事。907年6月16日，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1842年6月16日，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1888年6月16日，国际歌诞生。1903年6月16日，亨利·福特成立汽车公司。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创刊。1964年6月16日，七七国集团成立。1977年6月16日，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去世。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2012年6月16日，中国神舟9号飞船发射成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说一个名字，那就是钱镠。可能提到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觉得陌生，但是我给大家来举几个妇孺皆知的例子，你就知道啊，钱镠是神一般的历史存在，真不夸张。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俗语想必人人皆知。而苏杭天堂的美丽富饶，则是由钱镠统治时期奠定基础，声誉鹊起。你看，在百家姓当中，这开头赵、钱、孙、李，这李姓呢，仅次于黄姓的赵姓，这就是因为钱镠当时的显赫地位而决定的。这钱氏家族说来话长，那真是人才辈出。仅仅在现代就有科学家中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外交家钱其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等等。吴越钱氏被誉为是千年名门望族，这钱氏家训则是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宝典，与曾国藩家书等等齐名。仅此三例，我们就不由得对钱镠顿生敬仰和好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钱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时间来到唐朝大中6年，也就是公元852年，钱镠出生于杭州临安县。相传啊，他出生时突现红光，而且相貌奇丑。父亲钱宽认为这孩子不祥，于是呢就想把他扔弃到屋后的井里溺死。但是钱镠的奶奶不忍心，这才让他留下一条性命。于是呢，他的乳名就叫做婆留，意思是阿婆留其命的意思。那这口井呢，后来也被称为婆留井。钱镠啊，自幼喜欢习武，研究兵法，擅长射箭、武术。这使得他在后来的乱世当中有了用武之地，在各种平反当中没少做贡献。后来他逐渐成熟之后，建立了不断的功勋，也就是在后梁隆德3年923年，历史上这个时候钱镠被后梁册封为吴越国王，从而正式建立吴越国。他扩建杭州城，传承文化，广建佛寺塔，他下令扩大垦田，专门设置水利部队，征调大批的兵卒、民工，修筑海棠，疏浚内湖，疏浚西子湖，开浚钱塘湖，并且和运河相通。钱镠呢，大力治水，被两浙百姓称为是海龙王。当然，如此的大兴土木，征用民力，自然也引起了一些民怨。但钱镠坦然说道，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成，罪我者亦以此成，苟得之于人而损之己者，吾无愧于。那么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钱镠的自信和判断。 吴越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民生从而得以蒸蒸日上，繁荣发展。改善水利，得游览灌溉两利，使得杭州、苏州、嘉兴、常州等地得享灌溉之利，促进了农业发展。于是呢，田塘众多，土地高于油盐桑蚕业都很发达，岁熟丰年。钱镠呢，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对江南地区开发力度最大、发展贡献最著名者，为苏杭天堂的美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功德无量，彪炳史册。后唐长兴三年，也就是932年的三月份，统治两浙地区41年的吴越王钱镠病逝，享年81岁。朝廷赐其谥号武肃，并且停朝7日，用以悼念。钱镠开创的吴越国呀，子孙世袭一直供奉中原王朝，因而呢被中朝封为王族，延续了三代吴主。同时呢，这钱氏后人也是秉承古训，少序家风，绵延文脉，造就了钱氏一门世代的家风谨严、人才辈出的传奇。宋朝皇帝当时是怎么说的？称忠孝盛大，为钱氏一族。想想多高的评价呀！于是就有了宋朝编纂的百家姓当中，开头便是赵钱孙李，这钱姓仅次于皇姓赵姓。清朝乾隆帝时感佩钱氏，写有诗作《表忠官》，为钱王祠题写楹联，在南巡时呢特意御赐清分世守这样的匾额。那到了近代，钱氏一门更是人才井喷，文化、科技、经济等领域百花齐放，仅在世界上被尊为院士者就达到数百人。因而呢，吴越钱氏家族被公认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啊，当然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924年的6月16号。历史上的这一天，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黄埔军校大家都知道吧，想必我觉得这四个字应该是人尽皆知。在20世纪初，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学员几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中国近代人物战争史。他们每个人都赫赫有名，比如周恩来、蒋介石、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等。黄埔军校呢，一共有23期学员，名人和杰出将领基本都集中在前6期，但是从第7期开始就很少有名人和杰出将领，学员基本都是默默无闻，这是为什么呢？1922年6月16号，历史上的今天，孙中山的部下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他派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还炮击孙中山所住的观音山越秀楼。有一句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虽说孙中山失败过很多次，但是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失败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他总是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变得更加勇猛。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还是很大，他深知利用军阀打击军阀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他需要找一个可靠的外国同伴。最终呢，他找到了苏联，当时苏联还不叫苏联，还叫苏俄。那作为

在我没去苏联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援助是出于友好，绝无私心恶意。但考察结果让我感到苏联对新疆、蒙古、东北领土侵占的野心，让我的理想信心完全丧失。尽管蒋介石感觉到苏联很危险，但蒋介石知道这个时候的国民党根本离不开苏联援助。1924年1月20号，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那么接下来孙中山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建立这样的军队，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呢，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是如今的中山大学，后者呢是黄埔军校。在苏联帮助之下，孙中山终于迈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那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当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训练器械极度匮乏，不少老资历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呢是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撂挑子不干，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架子批评他一顿，才让他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孙中山是在1924年6月16号开学的，在2年前的同一天，陈炯明叛变。当然，孙中山也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他有意为之呢。黄埔军校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因为校址位于黄埔长洲岛，所以被称为是黄埔军校。这其实并非是人家的正式名称，但是好像确实远比正式的校名要更有名儿。那除了名字，学校门口对联同样是让人耳目一新。来看看啊，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畏死误入私门；横批：革命者来。听到此处，想必你也明白，黄埔军校能够如此成功绝非偶然。那除了学校利益高尚之外，黄埔军校另外的一个成功秘诀在于生源素质。只有最优秀的年轻人、最坚定的革命者才有机会进入，他们只需经过短期培训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抗日战争打响之后，黄埔军校呢还是在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人才。这面对强大的日军，他们很多还没有成长到名将阶段就已经殉国。军队里啊有着严格的晋升制度，作为新兵蛋子，这些学员几乎不可能一来就被委以重任。那相比之下，前六期学员经过东征和北伐战争之后，其中很多学员已经晋升为军官。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大多是坐镇后方指挥，不需要冲锋陷阵。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仅在人身安全上有更大的保障，还有更多机会在战场上继续发挥军事才能。所以不管怎么说，黄埔军校毕竟是对中国近代对外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它的地位到现如今仍旧不可动摇，完全有资格载入史册，被人铭记。这里便是天天大头条，6月1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周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周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 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 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两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两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一层屋顶中部刻有川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川壁纹饰。 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苑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 该石刻采用汉画像石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 1979年， 考古人员在留置舟山西北的桃花涧柳顶地区发掘清理出两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和这处石刻苑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 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鸡、石鹅，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 1995年，留置舟山汉代石刻苑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
5: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舟明街明巷。陇东火柴厂 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新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 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陇中路1号为厂址。 1948年11月，辛亥地区解放，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 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司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布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司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到1949年12月，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到1950年，已经进行批量生产。 每天生产火柴45箱，职工增加到155人，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
3: 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龙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七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埠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佩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埔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龙海公寓就是在龙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龙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埔已建五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路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廷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龙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廷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龙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龙海公寓。清末林虹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龙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龙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左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埔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星辰跃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4: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4: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4: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4: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及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17号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9度。18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30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那端午节假期是逐渐临近啊，今天已经是周二了。那么大家要注意啊，本周这个上班的时间，跟平时不一样的是呢，在6月19号，也就是周五这一天，这是放假的啊。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这次的端午节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一共是3天啊，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那么那有朋友就问了，这端午节高速免费吗？不免费。那么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这个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啊，主要就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么端午节呢是不在这个免费之列的啊。当然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想趁着节假日咱们好好的休息休息，也有的朋友可能平时工作比较忙，这个节假日呢才会有时间去做个体检什么的啊。最近呢我们说有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咱们这体检呢也就不用总去跑到大医院去排队啊几号啊，在家门口很多朋友就能够享受到3甲级品质的体检服务。检完了呢还有专人是跟踪健康啊，随访指导，这真是安心又省心啊。那哪儿呢？最近说是花果山、玉州和新南这3家公立体检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了。这个这3家体检中心呢主要都是公立医疗机构啊，分别是对接的是市医院、市二院，它是属于3甲医院紧密医联体单位。像这个彩超啊、胃肠镜啊等等重点项目也是由市级3甲专家来操作，所有的体检报告啊、影像结果也是要经过3甲医院的医生复核签发，全市通用，互相认可。这样的话大家在家门口啊，就是咱们这个社区卫生院里边就能够享受到人家大医院的体检质量了啊。那么现在体检中心采用的都是1+X个性化体检套餐，也

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体检，哪怕是基础体检也要涵盖像血心电图、多部位彩超、胸部拍片、肺功能、妇科检查等等这样的必备项目，乳腺检查也升级到高精度彩超，查得更准。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健康的状况，自由的加做肺部 CT 啊，这个胃肠镜肿瘤筛查啊等等的这个专项项目，按需定制，适合自己的才最有用嘛。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儿啊，这个非法的流动加油车的事儿，这通过对车辆的私自改装，装载大量的成品油在道路上行驶，这可是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也是严重的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那不就是一颗行走的定时炸弹吗？最近啊，咱们赣榆警方查扣了多辆的黑加油车啊，查获的黑油啊也是超过了2吨。那么6月10号，黑林派出所查处了一名涉嫌非法运输销售汽油的违法行为人顾某某，当场查获了500升汽油。那么这个顾某某呢，是私自把面包车改装成了流动加油车，非法进行流动加油作业，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6月11号，在塔山镇塔山湖大道一个小区附近，另外一个王某某呢，也是非法使用一辆货车储存汽油，警方当场查获了2吨汽油以及加油设备一台。还有同样在6月11号啊，在赣马镇左庄村左某某呢，非法使用一辆轿车储存汽油，警方呢当场查获了100升汽油以及加油设备一台。这个黑油黑油车真的是隐患重重啊，这也有一些车主会贪图低价便捷，选择这个流动黑油车来进行加油，殊不知啊，这种行为它是隐藏着巨大的风险的，真的是一旦害人害己，那真是后悔都来不及。我们先说说什么叫黑油。这个黑油呢，它是指的是不是经过正规的炼油厂生产的，它也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非标劣质成品油。这类油呢，一般它都是这个由劣质油啊、废油啊勾兑调和而成，也没有经过精细的提炼过滤。首先它杂质多，纯度低，质量也不达标，只是勉强能够满足燃烧条件，没有任何的安全和质量保障。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黑油的真面目。那所谓的非法加油车呢，并不是指单一的车辆，而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非法经营链条，主要包括像这个黑油车，就是非法改装的流动加油车，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销售点，还有这个黑油罐，它是隐藏在居民区啊、停车场啊，或者是田野里的这个地下的非法储油设备，以及黑油站，就是没有任何的合法资质，它是固定的从事非法售油的黑窝点。那么这三个家伙呢，就构成了一个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非法的成品油的供应链。那么这个如果是加了这个黑油有什么危害呢？首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非法流动加油车啊，它大多数是由像普通的面包车啊、小货车啊私自改装，然后在车厢内违规的加装油罐啊、油枪啊、计价器啊等等设备，没有任何的防爆、防静电、防火的安全装置。一台改装黑油车，它就是一个四处游走的移动炸弹，车辆行驶颠簸、夏季高温暴晒啊，这轻微摩擦静电都有可能引发油品的泄漏、起火、爆炸，严重的威胁周边居民以及过往车辆行人的生命安全。而这个劣质黑油呢，它首先杂质超标啊，你燃烧起来不充分，非常容易堵塞发动机的油路，造成积碳，这车辆的动力就会下降，发动机也会发生故障，还大幅的缩短车辆的使用寿命，维修成本也是很高的。另外还污染生态环境，我们知道这个非标油品啊，你看那些燃烧起来就有大量的废气，加重空气的污染，同时呢这油泄漏了，污染个土壤啊、水源呢，也破坏生态环境嘛。最重要的是啊，它这个油这个闪点低，稳定性差，遇到明火静电特别容易爆炸，而非法油罐也没有什么防护措施，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黑油真是隐患重重啊，大家伙还是要不要贪图低价啊便捷，选择这些流动的黑油车加油，遇到了以后呢及时举报。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高质量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新跨越。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交通新跨越啊！最近跨省大件运输许可系统 3.0 版江苏段智能审批模块上线试运行了。那么企业啊，在申报业务的时候，只需要勾选自动同意协调路线选项，并选用平台智能推荐路线，就可以享受到快速审批便利了。那么针对采用系统智能推荐路线申报材料完整合规且无需现场核查的跨省大件运输业务，受理人员完成材料审核之后，就可以直接一键办结省内的审批流程，无需再征求本省内其他单位的意见了。申请提交之后啊，系统也会自动的对接外省联合审查流程，待外省审查通过之后，系统会自动核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那么针对审批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省界通行点位调整的申请件，在跨省协调阶段新增了智能路线二次规划功能，审批人员啊可以根据实际通行需求使用智能推荐路线再次选定最新的省界通行点位，系统呢也将会基于新的省界通行点位来自动的重新规划江苏段的通行路线，这同样也不需要再征求省内其他单位的意见，就可以一键来提交协调了。那么对于需要开展现场核查的这样的跨省大件运输的申请件，现场核查人员完成核验工作之后呢，在系统内录入核查合格结果，等到全部途经省份完成联合审查，这个系统就能自动的完成剩余的审批环节啊，直接生成并且颁发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这可是真的是比以前要方便的太多太多了呀。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卖出去10件，给你退回来9件，哎，这样的退货率听起来确实有些夸张啊，可却真实的发生在山东曹县不少演出服的商家的身上。那么最近呢，根据媒体报道啊，每逢像6·1演出季，大量的演出服先被买走使用，然后呢又以各种理由给你退了回来。有一些衣服上不但有明显的穿着痕迹，甚至出现污损啊、破洞等等情况，可却依然能够顺利退款。原本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退换货制度，现在正被少数人异化成了免费租衣服的工具。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制度的初衷呢，一开始它是为了解决消费者在线上购物他看不见摸不着这样的顾虑啊，为消费者撑起一把保护伞。但是说我们说这个任何规则呢，它都应该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当个别人抱着我穿完再退啊，用完再退的心态去消费的时候，这个规则的善意就已经被慢慢的透支了。

0: 像演出服呢，它首先不是普通的商品啊，它的使用场景呢往往是有时效性的，可能就是这一场演出结束了，这个服装以后就再用不到了啊，价值大打折扣。所以呢，部分消费者就会利用这个平台规则，在活动前购买，活动后退货，本质上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成本啊转嫁到人家商家身上。但更令人无奈的是，一些消费者甚至借助平台的急速退款机制，以质量问题为由申请退款。很多时候呢，退货快递还没到货呢，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商家即便掌握了证据，也可能因为 AI 审核机制而败诉，常常陷入维权难、申诉难这样的困境。那消费者的权益需要保护，商家的权益也不能够忽视啊。如果平台就是一味的追求用户体验，随意的把这个天平就是倾向了消费者，最终破坏的是正常的市场秩序。从长远来看啊，恶意退货它伤害的不是个别商家，当商家的经营成本就这样的不断增加，额外成本最后呢还是得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啊，这就由全体消费者共同买单了。要想破解这个恶意退货的难题，关键还是在于堵住规则的漏洞。像演出服啊、礼服啊这一类具有特殊使用属性的商品，平台应该建立起更加严格的审核机制，对存在明显使用痕迹的退货申请提高审核门槛，同时对于频繁异常退货、恶意投诉的账号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咱们让这失信的行为也得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监管部门也应该畅通商家的维权渠道，提高恶意退货的违法成本。作为消费者呢，则更应该珍惜自己的信用啊，不要让唯利是图蒙蔽自己的双眼啊。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 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豪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翻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